0: 至此征神，地断其首，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0: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0: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城市早安，
8: 早上好，
9: 新

好的，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7到17度；吉林阴转晴，25到15度；四平晴，26到16度；松原晴，27到18度。通化小雨转晴，22到9度；白山小雨转晴，22到8度；辽源多云转晴，25到13度；白城多云，28到16度；延吉多云，27到9度。

0: 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寻找古树名木、生态活名片、探访长白美人松。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市园林植物保护站集中开展屯草清除工作，桃南小辣椒映红庭院经济托管模式激活乡村动能，随意丢弃生活垃圾道德法律双约束，肥胖是万病之源，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超五成。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向长白山，在长白山脚下，一片亭亭玉立的美人松林迎风而立，以独有的风姿勾勒出北疆林海的独特神韵。作为长白山特有的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美人松既是长白山生态系统的活名片，更是吉林文旅融合发展中极具辨识度的自然 IP， 承载着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多重价值。
1: 我身边的这一棵美人松啊，它的学名又叫做长白松，是长白山独有的珍稀树种，更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与普通松树不同的是，美人松的树干挺拔修长，通体金黄光洁，树冠舒展如伞，松针翠绿茂密，远远望去就像一群身着素衣、身姿绰约的佳人伫立在林海之中，故而得名美人松。
2: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细致排查林木长势，树干健康，病虫害隐患

0: 林下可燃物堆积及非法采伐等突出问题，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1: 当地人常说美人松是爱情松，因为它们大多两两相依，成片生长，根脉相连，枝叶相望，像极了并肩相守的爱人。如今美人松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连片的美人松森林海成为长白山脚下一道不可复制的生态风景线。打造的美人松空中廊桥公园、美人松公园、1314爱情徒步线等特色文旅地标，构建起集生态观光、休闲漫步、康养度假、婚纱旅拍于一体的文旅体验体系，吸引着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成为长白山文旅的网红打卡地。
2: 我看松柏又直又高，树根很健壮，就代表着我们的感情就深深的扎根，越来越好。
3: 从去年12月26日正式启动以来，截止到五一假期之后，一共登记了1111对。我们就是根据它那个来源地统计，吉林省能占30%，也有从浙江、云南。
1: 生态保护赋能文旅发展，文旅发展反哺生态保护。长白山美人松的保护与开发是吉林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耕美人松生态文旅 IP， 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完善文旅配套服务，丰富文旅体验场景，讲好美人松生态文化故事，让这株长白山脚下的森林佳人持续绽放生态魅力与文旅活力，成为推动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5: 下面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五月中下旬是屯草的最佳治理时期，长春市园林植物保护站将集中开展屯草清除工作，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屯草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是一种威胁人类健康、影响农作物产量、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性杂草。长春市园林植物保护站站长高红云：
7: 它属于一种外来的入侵的物种，它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会和本土的植物争夺营养、强势生长，让本土的植物发生退化的现象，它就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6: 屯草的花期为每年的8到9月，它的花粉会引起部分人群的不适。
7: 屯草呢，它是花粉里面有一种水溶性的蛋白，当它接触我们有一些就是花粉过敏的人群的时候，它会产生皮肤红肿、瘙痒，有的时候呢会发生打喷嚏、流鼻涕、咳嗽这样一些现象，严重的话有可能诱发哮喘和肺气肿。
6: 在屯草集中清除期间，长春市园林保护站将在公园、街路等向市民发放屯草宣传手册，技术人员在现场讲解相关知识。高红云：
7: 它的花期呢是在每年的8月份到9月份，8月份9月的时候，我们这些花粉过敏的人群戴好口罩，一旦发现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5: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始终传承光学科研报国初心，勇担时代重任，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持续推进卫星技术创新与星座组网，完善航天遥感产业生态，在浩瀚太空书写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
8: 4月14号，利剑一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邮储银行号卫星、多颗吉星系列卫星顺利升空，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吉星高分07系列卫星是长光卫星自主研发的新型业务卫星，依托星载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具备高定位精度、智能在轨处理、快速任务响应等突出优势，可获取优于 0.5 米的高清影像，进一步提升了吉林一号星座全球观测与服务能力。
9: 我们自己的卫星星座呢，已经达到152颗，这样能提供更多的对地观测的这种能力和数据应用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老百姓服务这个业务做起来， 使我们的普通人真正体会到商业航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对生活这种便利性的直接提高。
8: 多年来，吉林一号研发团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上万次仿真优化、千余次联调测试，成功研制世界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探索 3D 翼高研发路径，实现卫星轻量化、小型化跨越式升级，将亚米级卫星重量从400公斤降至20公斤，研制成本大幅下降。如今团队已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具备年产200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能力。目前，吉林一号遥感服务覆盖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电力交通等14个领域开展百余项精准应用，带动形成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同时，团队深耕产业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航天科普基地，搭建遥感应用服务平台，培育遥感产业人才，推动航天技术与民生应用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
9: 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对事物观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关注点，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我们同时希望在用15这个五年时间，把我们的应用和应用开发全面推向社会，真真正正的实现一个产业生态。
5: 作为中国辣椒之乡，洮南市深耕庭院富民产业，创新推出庭院辣椒种植全程托管服务，让老龄农户省心增收，外出农户闲置庭院变现。
10: 在洮南市大同乡黄花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透着新气象，旋耕覆膜作业有序推进，村民们看着整装待耕的小院满心期待。68岁的石秀燕因为无力耕种，家里的庭院一直荒着，如今村里推出辣椒整地、育苗、种地、管理、采收全程托管服务，她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年底分红了。
11: 我快到70岁了，也经营不了这个园子了，完了这个钱呢还不少得，完了我们还省心还省力，真挺好的。
10: 依托洮南辣椒悠久底蕴、优良品质，黄花村盘活了农户房前屋后的方寸地，探索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托管新路径。如今托管规模已达到100多户，托管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规范化的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庭院土地利用率和辣椒产量品质，村里还主动对接辣椒深加工企业，签订长期收购订单，畅通销售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12: 咱们百姓呢，各家各户都能得到一个2000到3000乃至5000的一个收入，又解决了就近务工的问题。希望呢，咱们这种模式呢，能把这个庭院辣椒搞起来，能可持续、可推广、可复制。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颐养我小，我养你老，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传统美德，更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当父母年老体弱，有退休金保障基本生活时，子女的赡养责任是否就能一笔勾销？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赡养费纠纷案件，给出了明确答案。赡养义务不因父母有退休金而免除，成年女子需依法履行经济供养、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双重责任。
4: 长春的郭阿姨今年已经79岁高龄，丈夫早年离世，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长大成人。随着年纪增长，现如今郭阿姨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从2025年1月开始入住养老院，日常养老院费用由儿子负责支付。
5: 随着身体日渐不好，然后的生活开销逐渐增加，虽然这个郭某有这个3000元的养老金，但已不足以支付其晚年的生活。
4: 出现这种情况后，郭阿姨也联系到了女儿，希望女儿能和儿子一同承担赡养义务，但女儿均以经济困难为由予以拒绝。
5: 遂其将其女魏某乙起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赡养

0: 费用每月2500元，经过法院的审理，这个魏某已出庭应诉，其认为其母亲有3000元的养老费，而且足以支付他这个养老院的费用，其本身生活条件也不好，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工作，所以他认为他不应该支付这个养老费用。
1: 同时，郭阿姨的女儿主张自己已通过亲自照顾、定期探望等方式履行了赡养义务，不存在遗弃或拒不赡养的情形，不应再承担经济供养责任。
0: 赡养老人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而且这个魏某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他这个生活没有来源，然后生活条件不好。即使其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条件不好，赡养老人也是他的法定义务，应该给予一定的这个经济那个赡养费用。
1: 因此，法院审理认为，对郭阿姨要求支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
0: 最后，法院判魏某乙那个每月支付郭某赡养费用300元。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随意丢弃生活垃圾的相关法律常识。
3: 市民王女士最近发现有邻居经常不按照规定地点丢弃生活垃圾，导致异味难闻，严重影响居住体验，多次提醒之后对方仍不改正，那这一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呢？
4: 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任何单位呢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呢投放垃圾，不得随意呢倾倒、抛洒、堆放或者是焚烧生活垃圾。如果呢居民未按照规定分类投放垃圾或者是随意丢弃垃圾的，不仅破坏环境卫生，还可能呢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小区内的住户通常需要遵守物业管理规约，其中呢往往包含对公共区域卫生维护的要求。若邻居呢拒不改正其不当行为，王女士呢可以向物业公司反映情况，要求其呢协调处理。如仍无改善，也可以向当地城市管理部门举报，由相关部门呢依法进行查处。
3: 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破坏环境，侵权者将会承担哪些责任呢？
4: 破坏环境的行为呢将根据具体情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行为较轻，可能呢会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若情节严重，可能面临着刑事处罚，例如非法排放污染物导致环境严重受损的，侵权者呢不仅需要承担治理和修复的费用，还可能呢被追究刑事责任，包括罚金甚至是有期徒刑。此外呢，受害者可以依据民法典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呢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再来看另一个案例，市民李先生周末带孩子去公园野餐，发现有人攀折花园里的花草树木，严重破坏公园环境。那这种行为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普通市民发现之后又该怎么做呢？
4: 这种行为呢，不仅违反了公共道德，也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任何破坏绿化植被的行为呢，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对于攀折花草树木的行为，相关部门呢，可以依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如果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可能追究民事赔偿责任。普通市民呢，发现此类行为时呢，可以通过拍照或者录像记录现场情况，并及时呢向公园管理部门或者是城市绿化主管部门举报，以便呢采取相应的措施制止和处罚。
3: 感谢律师的专业解答。日常的每一个小行为都关系到我们的生活环境，随手垃圾分类、爱护绿化、不随意排污，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责任。希望大家都能树立环保意识，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2: 近日，在扶余北安检处置台附近，一名男子突发晕厥，民警立即开展急救措施。现场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2026年5月6日6时40分许，德惠西所扶余北警务区民警张博学在扶余北站安检处置台附近执勤时发生的一幕。当时一名男性旅客突发昏厥，民警立即上前查看。
6: 他妈的兜有没有那啥？
7: 来拿吧。
6: 哪个大包啊？
8: 镇定点，镇定点，别磕脑袋，别磕脑袋，来。
5: 该旅客当时晕倒在地，口吐白沫，民警立即采取掐人中措施开展急救，同时安排车站工作人员拨打120急救。 五分钟后，该旅客逐渐恢复意识。
8: 等会儿，先等等等会儿，等会儿，没事，你先躺下，没事没事，
7: 你
8: 躺下歇息休息，
7: 先躺
8: 一会儿休息，先不用着急起来，来，放心，没事没事。

0: 是，行，警察还有工作人员都赶着，你躺一会儿啊。
1: 据了解，该男子为苏某，患有癫痫疾病。张博学立即联系该男子母亲。等120期间，民警一边安抚该男子情绪，一边保障周边空气流通。待120到了之后，民警合力搀扶苏某走向急救车。
0: 哎，慢点啊。
1: 目前该男子已恢复意识，生命体征良好。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有基础疾病的旅客在出行时一定要备好常用药物或有同行人陪伴，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联系警方，保障出行安全。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肥胖的话题。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经占了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呢也是持续攀升。肥胖早已经不是胖点可爱的小事儿，它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除此之外呢，肥胖还是万病之源，不仅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等多种成人慢性病，同时还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面对日益严重的超重肥胖现状，我们该如何正视肥胖的危害，科学管控体重呢？
2: 在上海多家医院的内分泌科门诊，因肥胖引发各类慢性病前来就诊的患者并不少见。杜女士身高 1.58 米，体重170斤，走几步路就喘。今年体检更查出重度脂肪肝。
3: 爬楼梯啊，出去旅游你肯定会总是觉得累嘛，爬山什么爬不动。今年过来因为体重一下子飙了蛮高了，然后检查出来就重度脂肪肝了。
4: 肥胖的人 81% 以上他是有脂肪肝的，就有脂肪肝以后呢，就是说七年内有的人会进展了脂肪性肝炎啊，并且也可以引起这种糖尿病啊等等代谢性疾病啊，还有引起心血管疾病等等。
2: 杜女士并非个例，如今全国约一半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的问题，肥胖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体型问题，更是一串触目惊心的疾病清单，因此也被称为万病之源。
5: 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糖尿病前期、脂肪肝、脂肪肝引起的肝纤维化、肝硬化、血脂高、尿酸高、痛风、女孩子多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背后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风险，
6: 还会引起生殖系统的一个危害。这个可能是很多的包括家长、老师甚至社会都不太关注的。如果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孩子，那有可能他如果是女孩可能会多囊卵巢综合症，男孩呢精子的发育不佳，所以它会直接导致这个生育能力的这个危害和下降。
2: 肥胖成因复杂，遗传、压力、长期依赖外卖都是推手，绝非只是管不

0: 不住嘴那么简单。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肥胖形势同样严峻，国家已从顶层设计层面发出警示。
1: 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到2030年，这个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0%，那而且呢，绝对人数会达5000万。
2: 5月11号，作为世界的肥胖日，那么它的这个主题就是511，就是我要瘦。那么我们国家是在2024年开始倡导要做全国范围的体重管理员。这就是从国家的这个层面，要大家一定要把体重控制下来。
3: 那根据专家的表示呢，肥胖是需要终身管理的，选对减重方式才是关键。
0: 上海网约车司机李先生最重时250斤，高血脂、高血压缠身，他曾注射减肥针，但减重后却出现明显反弹。去年接受减重手术后，成功减重近80斤，
4: 250斤吧那时候，然后走路啊都很气喘，然后腿脚也不方便，然后通过了手术以后呢，现在瘦到170斤左右，然后身体人都整个人都很轻松，
5: 各项指标情况
4: 都是应该蛮正常的，主要有精神特别好。
6: 有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啊，都会打瞌睡，啊，因为有严重的鼾症，比如等红绿灯啊，都会等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确实也挺危险的。后来呢，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了严格的术前评估，后来进行了袖状胃切除术，术后的体重下降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减重之前，先要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肥胖。临床上通常看3项指标：体脂率、腰围和 BMI 指数，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其中 BMI 和腰围可以自行测算， BMI 等于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
7: 一般来说，它的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就意味着它就已经可以诊断肥胖了。如果是25到28之间，啊，就意味着是超重，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诊断标准。
6: 现在还有更精细的标准，就是看腰围，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呢，是男性呢是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5公分，这个呢就叫腹型肥胖。
0: 确认肥胖后该如何减？专家建议，轻度肥胖优先调整饮食和运动，3至6个月效果不佳，或已出现代谢性疾病，再到专业医院评估药物或手术方案，切忌盲目跟风。
2: 我们是倡导应该是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你一次的控制体重不代表你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体重的管理靠一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有专门的医生指导，在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更加科普的科学的这个生活以后，才能真正的解决肥胖的问题，真正把体重管好。
3: 那听到这儿呢，有朋友可能会说哈，为什么越节食反而容易越胖呢？我们来听专家为我们揭秘肌肉流失的陷阱。
0: 22岁的小李，身高157厘米，体重190斤，患有高血压和脂肪肝。他多次靠节食减肥，每次都是不吃就瘦，一吃就胖，陷入反弹死循环。
8: 主要运动的话，就是比较容比别人容易累，然后出汗比较多。肥胖的话，那个血压比较高嘛，然后有脂肪肝。
0: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30%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9: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5: 越减越胖了，
9: 所以越减越胖，越减越不健康。
0: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7: 因为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对中老年人，我们主张要什么？要增肌减脂， 啊，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啊，有阻可以有什么有阻抗的一些。

0: 些运动。
1: 管住嘴在减重方面比迈开腿更重要，就是你的摄入的能量热卡和你消耗掉的能量热卡之间的平衡，如果是一个正平衡，你就会体重增加；负平衡就体重减少。
2: 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各位哈，不是越节食就越容易瘦，而且这样的减肥呢也不一定健康哈。咱们减肥还要通过科学的方式，健康是最重要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燕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为什么说共同，就是或多或少大家好像都经历过头痛，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这是不是偏头痛啊，偏头痛是不是就是一侧头痛啊，那么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代表着我们可能得了偏头痛，而且呢也听挺多身边的人一旦是有过这个偏头痛经历的朋友哈，都说哎呀，这疼起来可真要命啊哈。那究竟典型症状是什么样，然后如何急速的，有没有啥妙招能迅速缓解一下我这头疼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长春市中医院总部脑病科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何威，何主任和我们来分享相关的内容哈。何主任上午好。
2: 你好。
0: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那也想让何主任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哈，今天是聊的关于偏头痛的问题。那其实吧，我们之前说到偏头痛，很多人会说，哎呦，那我有的时候感觉脑袋这个不得劲儿，或者说感觉有点头疼，然后是一侧的话，就可以把它定义为这个偏头痛吗？如果说我们来到医院的话，是需要拍个 CT。

0: 准的量表来诊断我们的偏头痛啊。这个量表呢，我们讲叫 ID Migraine 量表。这个量表很简单啊，一般只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头疼是否正常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1: 听众朋友啊，也记一下，对比一下哈，测评一下，
0: 对对对，
1: 自己回答一下哈。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你头痛的时候，你是否伴有这个恶心、呕吐以及这个胃肠道不舒服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啊，好像症状也是逐渐。
0: 对，
1: 就
0: 是伴随的一个症状，对对对、
1: 啊。
0: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头痛的时候是否有畏光、畏声，不喜欢光亮，不喜欢声音，想找一个安静一点的、暗一点的环境去休息。
2: 啊，这还自己这么可以判断一下这三个问题、
0: 哎？对对对，这三个问题当中呢，如果你这个有两道以上答案是是的话，你大概就会有93%的可能性是患有偏头痛。
1: 等会儿啊，刚才您说的是影响，就是学习、工作、生活，就是注意力，
0: 对，就是疼痛的程度很严重。
1: 那是得偏吗？
0: 啊、
1: 一侧的吗、
0: 头痛的这个部位呢，有的时候多数是一侧疼，也有的患者会两侧同时疼
1: 啊。偏头痛不代表一定是偏着疼，
0: 是的，是的，
3: 跟我们理解的完全不一样。说我这边脑袋挺好的，这边就有点疼，
1: 一起疼的不是偏头，也不是哈。
0: 对对对，
3: 好啊，这个明白了。就是这三个问题，大家说没记住没关系哈，我们也会把这些重点的内容总结成图文的形式，明天还可以在吉林旅游广播的公众号的这个图文当中去看到哈，这可以去判断两个会以上，就是患者来到这儿，咱也是这么先给他问一下。
0: 对对对，这是个初筛。
3: 啊，
0: 如果你真的有两道题回答是的话，我们会得这个偏头痛的几率会很高啊、
1: 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模拟面诊哈，这咱挂完号进来见医生，第一件事医生可能主旨的一般这三个问题都会问。假如真是咱回答了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 对，
1: 大家也会疑惑说，那你看。两或两个以上我都答完了，那我就是偏头痛了，你给我开点药吧。那检查太费劲了，为啥非得的就是又开这开那的，什么 CT 核磁排队排半天，我挂号，因为现在普遍聊天都会说看医生可能五分钟问完问题了啊、开个单子然后我再去排队啊、做个检查一上午。我再看
2: 甚至一天
1: 下午啊，对，有的核磁可能排到明天啊，那为什么非得做呢？
0: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偏头痛的诊断呢，主要还是靠问诊啊，还是靠医生来判断。我们做片子拍检查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诊偏头痛，而是排除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它不是偏头痛，就是跟偏头痛一个症状。所以说，我们做 CT 做磁共振的目的是为了排除诊断。假如有一部分患者他患有脑梗，患有脑出血啊，有的患者就会有头疼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排除出去。而且我们临床中会看到很多我们讲叫预警信号，也叫头痛的一个红旗征啊，就是出现这几个信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惕，必须得拍片子，必须得排除其他疾病，才能按偏头痛去治疗。
1: 啊、哦，他是为了排查，排查更严重的，
0: 哎、对对对，是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也疑惑，说我一个头痛，我拍 CT 核磁，我能拍出来啥呢？
3: 对，
1: 啊、
3: 或者说你就直接给我治呗，都这么惊讶了，是吧？
1: 就赶紧让我不疼啊！啊，
0: 所以说我们平时排除是这样，如果这个患者呢，他出现这个。短时间剧烈的疼痛，假如说的几分钟到一分钟之内，这个头痛从不疼突然到剧烈的疼啊，这种我们警惕中会出现这个动脉瘤破裂，这种视网膜下腔的出血
1: 哦，
0: 所以这类是一定要排头 CT 的啊、所以说要以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症状来定。还有呢，就是一般50岁以上这种老年人首次头痛发作，假如他平时不疼啊，50岁之后突然的来了一次头痛，这种我们也一定会去做检查。
1: 嗯
0: 啊，这个也很主要，因为会有很多和这个相关性的疾病。
1: 哎，老百姓之间也传过，说你别看他一直没病，他要突然来一次病，那可要命啊！那这个可能跟这还真就是50岁之前从未疼过，
0: 对对对，
1: 都不知道啥是头疼。
0: 哎，对对对，完了突然出现头疼，这个我们会警惕。
1: 会怎样呢？
0: 可能会出现脑袋内部，假如说会有长东西的可能性。
1: 哦、
0: 会有占位性的病变，对，所以需要排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平时会经常疼，但是这次疼痛呢和平时的发作形式、疼痛的部位还有疼痛的性质都有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建议他排查。假如有的人平时是个跳痛，这次突然变成刺痛了啊，而且程度要比平时还要加重啊，伴随症状要更多，这类的我们也会建议他去排查。
2: 嗯，好，这个我们听。

0: 明白了哈，就是医生是根据你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来给你判定你的每一步应该怎么做，都是一步步来的哈。大家不用担心说去了就检查，去了就花钱，其实医生不一定让你浪费这个钱，也许你不需要呢哈。
1: 对，
0: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三甲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排除这些雷，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那可能大家也会有这种疑问，比如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就是每次都是月经的这种头疼，然后经期的头痛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是那种很严重的？因为刚才听到好像说还有那个挺严重的那个，比如说脑袋里长点什么东西了。那一般比如这种规律的只是月经疼，是不是可以这个忽略危险的因素，然后正常看看大夫就行了，或者吃点中药，谢谢医生。
2: 这个月经性头痛呢，我们会要求患者严格的记录头痛日记，因为他说的月经性头痛，我们要区分开这个头痛跟月经之间到底是不是有相关的症状。有的人是因为月经期间他睡眠不好，他心烦，他焦虑，这样诱发他偏头痛出现。有的是来月经他就疼，不来月经肯定不疼啊，所以这个都是不同的，一个是月经性头痛，一个是月经相关性头痛，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去记录头痛日记，也就是说像警察抓小偷一样，假如说这个人说他钱包丢了啊，警察就会问他钱包在哪儿丢的，什么时间丢的，丢在什么地方了，他都能准确的描述出来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啊，原来这么丢，这个案子就能破了。当你去问这个患者，你说你这个钱包丢哪儿了，什么时间丢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医生就得排查，去做检查，再进一步去细问。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这样，这个患者要想找医生去看好这个病，他需要规律的自己记，规律的记录头痛日记，他要把自己的头痛记录得很好。假如说什么时间疼，疼多长时间，吃了什么药好的，好了之后还有什么伴随症状，这个都会要他记清楚，这样医生才能更有力的诊断，也就减少做这些检查的可能性。
3: 这也是一个看病小技巧哈，因为确实我们你看别看我们现在的年纪还不算大，但确实有一些生活的细枝末节的事情我们记不太清，包括这个头痛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哎，我还能记不住我哪天头痛吗？那可能一周之后甚至一个月之后你真的就忘了哪天疼，怎么个疼法。所以建议大家哈，尤其是怀疑自己可能是，别说是月经性头痛了，因为头痛确实它是一个不太好抓这个规律的，那建议大家可以记一个头痛日记。
2: 对对对，
3: 每天比如说哪天疼的，
2: 对，
3: 疼多长时间，这几个要点啊，
2: 对 对
3: 怎么个疼法，
2: 对，
3: 这三个
2: 的性质、部位、持续时间、程度
3: 啊、还有程度。程度其实之前我们来康复科的医生也给大家界定了，他们习惯是用十级，比如说0到3它是可接受的，不影响生活的，然后可能3到5它是稍微有点扰乱心神的，然后再往上可能接受不了的哈。大家自己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度，因为每个人的接受疼痛的程度不一样，在跟医生说这个疼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患者很纠结，说问我怎么疼法，怎么疼法呢？这个有什么钝痛，有针扎扎式的疼痛？
2: 对对对，我们正常这个头痛，我们刚才说的正好是我们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叫 VAS 评分、叫 VAS 评分，它是从0到10啊，我们平时给患者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表情，假如说零的时候这个表情还好啊，等到中度就有点痛苦了。等到重度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哭脸了啊，患者会根据这个表情去选择他这个疼痛程度到底在几。然后这个疼痛的性质我们也会改啊，有的像偏头痛，它主要就以跳痛为主，他会感觉血管一蹦一蹦这种疼。
0: 就是你还要记录当时的那种痛是什么哈，
2: 对对对，是一种哪个性质。还有我们紧张性头痛，它是个紧箍样头痛、就像戴上紧箍咒那个感觉，那种疼
0: 勒着的疼、
2: 对、还有一部分患者血压高的疼，他就感觉头胀痛，脑袋昏昏胀胀，感觉脑袋变大了这个感觉。
0: 就还是不一样的哈。那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疼的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就诊呢？比如像这个就很明确了，还有这个脑病科可能他会觉得，哎，是不是脑袋的问题，或者是说呢，像刚才其实何主任也提到了，有的人就是那个神经紧张的时候哈也会出现，那他就想，那我是不是得挂这个神经科之类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这个科室呢，对应的治疗这个疾病呢？
2: 确实是临床患者这种很多啊，他有的时候头一疼，他说我这个心烦的特别厉害，我就头疼，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挂精神心理科。还有的患者脑袋一疼就感觉我想好像长东西了，我必须得挂个神经外科去看看。但事实上这个头疼的首次就诊，一个就是神经内科，再一个就是头痛门诊。
0: 还有头痛门诊。
2: 对对对，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这个头痛整体的预防体系，所以全国可能有600多家的头痛中心、头痛门诊。 啊，咱们

0: 长春也有吉大医院、吉大二院、吉大三院头痛中心、
1: 嗯、
0: 然后那个头痛门诊，我们中医也有长春中医院的头痛门诊、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到专科去治疗，这样才更规范。
1: 嗯，因为确实现在有很多朋友久病缠身，因为头痛这个为什么今天拿出来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在生活当中身边或多或少都有头痛，然后大家普遍的认知都已经变成了我头痛我还去看病，
2: 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
1: 差不多就行了啊，这除非就疼的就像咱说影响工作学习生活了，他才会去就医。那么既然有了头痛专诊，我相信那大家但凡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但凡有这样问题咱去问问，没准就有办法呢，是不是？现在手段也丰富多了。
0: 对，是的。头痛是这样，很多同就是患者们都感觉反正我疼的不严重，我忍忍就过去了。有的人吃片止疼药就算了，
2: 怕麻烦。
0: 哎，对对对，
1: 一个小头头，你说我找大夫干啥去？
0: 但是我们临床不是这么看的，因为偏头痛呢，它一开始刚得的时候，它是一个发作性的，它可能发作的频率很长，可能好几个月发作一次啊，你可能不管它还可以，慢慢它就会进展到可能一个月发作很多次啊，所以说它会从一个急性的发作性的疾病变成一个慢性的迁延的这个疾病。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干预的目的就是让它阻止在它的一个发作期，别让它往前进展为慢性期，这个很主要。再一个，它反复发作以后，患者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经常发作的头痛，这些患者都会伴有这个焦虑、抑郁、失眠啊，它就完全影响的，逐渐逐渐越来越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千万不要忍一忍寻思我不管他啊，这个绝对是不行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偏头痛已经定义为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单独的危险因素。
1: 哦、
0: 啊，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大家都知道这些病得了以后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现在偏头痛也是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有些人就是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他可能反复的偏头痛经常的发作，他也容易增加这个患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比率。
1: 嗯呀，这危害还挺大，我有点害怕了、嗯、因为感觉多少都会有点头痛。那既然像我一样有这种担心的朋友，不妨咱们就可以在手机上，都不用说记别地方，手机上有那个记记事本，
0: 对对，
1: 建一个头痛日记。
0: 对，
1: 那
0: 现在有 APP。
1: 还有 APP 的、
0: 啊、对对对，大家一搜小程序有很多很多，就是头痛日记专门的 APP、
1: 哎、
0: 它会给你列上模板，然后你会直接往上添就可以。
1: 马上下一个不指定哪个啊，但是大家可以那这个记多少周期，因为确实哈、啊，我多少也有点头痛，我估计身边都有这种、那它是记这个头痛日记记多久，然后我们可以就规律的去就个医，记一个月是一周，
0: 对，根据你发作的频率、
1: 啊、
0: 对，因为每个人发作的频率，有的人他一个月发作很多次，这样你可能一到两个月你就能积累了很多的结果出来、
1: 嗯、
0: 但有的人他可能好几个月才发作一次，这得你可能积累一年到两年然后再去看这个头痛日记
1: 啊、哦，就是有这个发作频次的、
0: 嗯、
1: 然后有这样一个规律，大概能让大夫有抓手的这样的
0: 一个，对对对，他得详细了解你这个情况
1: 积累的情况，咱们就可以带着这个病例去就医。当然出现紧急情况及时就医啊，别说、
0: 嗯、
1: 哎，我这规律没抓着呢、嗯、
0: 对对对，
2: 让医生帮助你后续看应该怎么做哈。那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去看病之前需要有准备，头痛日记是必须的，因为医生得知道你的这个病情的发展啊。
0: 对对，
2: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哪些的准备工作？很多时候头好紧张啊，我第二天我就拿个身份证什么是不是就行呢，怎么样的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偏头痛的相关问题。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的偏头痛来答疑解惑哈。那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脑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何威医生。接下来何主任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因为刚才提到了说我去看病，其实我应该是有一些准备的。刚才的第一件事就是头痛日记，起码医生要知道你的病史啊，你的一些情况。那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呢？很多人说，那我这个去检查之前，我吃不吃饭呢？我这个我这头一天是不是得注意饮食啊？像体检似的哈，我都得怎么样去准备呀？对呀、啊，我空腹是不是得给我抽血呀？等等的，或者说我拿着这很多人哈说轻装上阵，我就人来了就行。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准备？其实去了之后，医生会很顺畅的帮你去解决发现问题呢。
2: 一个是他患者要带着自己的头痛日记，再一个呢，患者要把自己原来的就诊经历，也就是说病历带着啊。假如我曾经看过头痛啊，哪年什么时间段看过几次，他给我什么诊断了，然后我吃过什么药啊，然后要把自己做过的检查结果要带着。假如他查过头。
1: 那这个检查结果要是用比如说2年内啊、3年内或者1年内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说我10年前拍过片子，我拿过来还有意义吗？
2: 也会有一定参考意义
1: 啊，就是你也可以拿过来，
2: 对对，
1: 医生帮你看一下。
2: 对，医生会根据你的片子来评估一下，根据你的症状和你片子是否相符，然后决定你再不再去做检查。
1: 哦，就得带着哈。
2: 然后这个有关空不空腹这个问题，得看患者查哪个指标。正常我们头痛查的指标，他不去筛查肝功血脂都可以吃饭。
1: 就看你要不要再做这个检查。
2: 所以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再一个，患者要回忆一下自己的既往病史，就是家族史。因为偏头痛这个疾病它可能跟遗传基因有相关性。所以你最好问好你的父母有没有这类经常头疼的兄弟姐妹，这个你要清楚。有的人我们会追问他，他说哎呀这个不经常在一起不太知道。
1: 没问的、
2: 哎、
1: 不知道啊，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这个是主要的。
1: 好，这个你也得了解了解。
0: 刚才您说的这个有一个细节，就是检查的这些情况，每个人是不是也可能根据各自的情况，因为毕竟每个人可能还有一些基础情况，包括一些基础疾病，那我们可能在就医的时候有没有提前打个电话或者问一下什么的这样的便捷途径。
2: 可以，就是每个诊室，
0: 尤其是有一些外地的嘛。
2: 对，就是我们诊室的电话都是公布的，公布在医院的公众号上，所以说患者如果想来就诊，他可以查到这个号码啊，他可以提前打电话，也可以预约，预约好，这样它会更方便。
0: 这可能更便捷了哈。
2: 对，
0: 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在尤其是外地来就医的朋友哈，在出行前，因为以往我们会觉得，那你看我上医院就医，我还没看病没挂号呢，我就给医院打电话，那好使吗？好使，该咨询咨询哈。现在这个在公众号上，然后都有各科室的打科室的那个咨询电话，提前问问需要准备什么，因为个体情况可能会有差异。刚才说的是这个普重哈，其实我们刚才也聊过，说有的时候大家是想忍一忍我就过去了，然后咱们也大概的提示了一些，有的情况甚至会带来就是久治不愈变成慢性，然后或者是出现一些情况焦虑抑郁。我们也细跟大家分分哈，如果是这种一拖再拖啊，总不当回事儿，它最大的危害到什么程度呢？
2: 最大的危害我们看，一个是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他可能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天天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啊，他可能需要天天卧床，
0: 他会越来越痛吗？频次会越来越加剧吗？
2: 对，变成慢性头痛以后呢，他这个一个是程度会很重。他可能原来疼个4-5个小时就不疼了，这样可能延长到1个小时，不是延长到1天整整都会疼，或者2天3天这种疼。
0: 他肯定成一个这个加剧的趋势。
2: 对，
1: 越忍可能这治疗起来就更麻烦哈，而且你自己遭的罪也越多。那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您接触的患者因为很多嘛，你就会发现可能他们疼的时间久了，就整个心理状态也不太好，是吧？
2: 对，因为头疼我们也做过调查，这个头疼的患者患焦虑抑郁的这个比率会比正常人高2到4倍。
1: 啊，这么高。
2: 对，所以说为什么就一定要干预这个头疼，因为焦虑抑郁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让患者是很痛苦的。
1: 对，
2: 而且很多药物他还拒绝去吃，所以他会很难受，然后再拒绝吃药，所以 愈后就不好，所以这个焦虑的患者患头痛的比例也会增高，他俩就是互相作用，
0: 恶性循环。
2: 哎，对对对对，
1: 嗯，最后你都不知道我是先治抑郁还是先治头痛，
2: 对对对，
1: 两边都跑的话，可能我又更麻烦，
2: 对，
1: 就反而给自己增加了更麻烦，
2: 是。
0: 嗯，好的哈，那当然这个情况也肯定会，刚才你也提到了影响睡眠了，
2: 对，
0: 影响睡眠，我们各科专家都说睡眠不好哪儿都不能好，
2: 对，
0: 像你不休息这机器光转、它肯定不好啊，
2: 对，
0: 那再有就是你也提到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这是啥原理呢？我一头疼这心脑血管咋还能加重呢？
2: 嗯嗯，是这样，偏头痛吧，它是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改变，所以它跟脑袋肯定是关系最大的。
0: 嗯，
2: 所以说，很多偏头痛的发作，它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还有一部分治疗偏头痛的药，还有收缩血管的作用。
0: 哦，
2: 这样反倒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
0: 完了，你这一说，药我不能吃。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啊、你先把这个轻的病先治好了哈。
2: 但不是所有偏头痛药都诱发，偶尔，
0: 而且它也分程度。
2: 对对对，
1: 也不要害怕。
0: 多长时间的事儿？
1: 那听到这儿，我觉得对大家也有一个警示作用了，就是你要是真的偏头痛，你得来治了。但是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不治？就我家哪个亲戚哪个邻居也没治好啊，所以我也就这么挺着吧。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对呀、今天既然权威专家来了，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偏头痛的治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方式？
2: 嗯、
1: 然后就像有一位朋友提到的，说这直接就不想治了，因为感觉没有人能治好，他能根治吗？可能这也是我们普通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何主任，
2: 嗯，偏头痛是这样啊，可以说不能根治啊，但是
0: 只有两百，但是又回
2: 对，但是我们是可防可控的啊，
0: 可防可控，
2: 对，也是可治的，
0: 嗯
2: 啊，所以就像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一样啊，你可能短时间说咱把血压完全降，你不用吃药了。好像很难，
0: 嗯
2: 啊，但是经过改善你生活习惯，改善你的饮食，它可能就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偏头痛也是一样，啊，把这些诱因都摒除掉，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如果我们治疗方面

0: 面呢，正常情况我们也分这个急性期的用药和预防期的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嗯，
1: 但是吃个定心丸这个能吃，就是可防可控。然后我在疼的时候，我有办法。你如果是信任医生，然后配合好，在疼的时候能减轻你头痛，甚至不疼，是吧？
0: 是的，
2: 嗯，其实就是只要它不出现的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就跟好人一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啥叫治好？
0: 对，
1: 不疼就行呗。
0: 对对对，临床治愈我们讲究。
1: 啊，那还是能治。那具体怎么治呢？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哈，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有这个偏头痛的，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布洛芬，
2: 对，
1: 他可能痛的时候他就吃上这个药。我们办公室经常还会听到，一旦就忙起来紧张的时候，然后就会听到有人喊谁有布洛芬给我一片儿，就是或者出差会带，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无形的一个习惯，当他痛起来的时候，然后紧急吃一个这个止痛药，然后可能身边这种紧急的一般可能他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会过去。
0: 嗯，
1: 这个方法行吗？规律的正规的治应该是啥样的呢？
0: 正常情况，我们偏头痛的急性发作期，我们也分程度。如果它疼的是一个轻中度的疼痛，我们可以考虑吃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啊这类的非甾体类抗炎药。
1: 这类啊，我们不做广告，不是说一个啊，你自己选。
2: 对，我们说的是这类。
0: 对对对，嗯。然后，如果是疼的很严重，我们说这个重度的疼痛我都忍受不了了啊，这种很重的疼痛，我们会建议他吃这个曲普坦类的。啊，或者是现在有最新的叫 CGRP 受体拮抗剂，叫瑞美吉泮这类的药啊，他们都是治疗这个重度的疼痛，效果很好。
1: 重度、
0: 哦，对，一般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内，差不多就给你缓解掉。
2: 嗯，
0: 对。
2: 还是挺快的哈，
0: 对对对，
2: 嗯，所以我们对这个专业的医生就是更加有这个需求度了。因为我们自己的话，像刚才柳婷讲的，可能我们首选的就是布洛芬类的，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他就直接去管这个头痛，但是可能你对应的不一定是最适合他，所以我们接触的又很少，我们就建议你一定要挂个正规医院的医生的号，让他好好的帮你去看一看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那比如说看像您今天也是中医专家嘛，
0: 嗯嗯，
2: 所以大家也说，那我们就是我不想吃药，我就中医有没有啥招再给我治治呢？对不 对,
0: 对，
2: 听说你们又有针灸啊，又有这个方法，嗯，那个方法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0: 对对对，中医我们临床看缓解头痛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它是采用一个中药啊，我们平时汤药啊，虽然很苦，但是确实是治病。啊，我们平时常用的像什么天麻钩藤饮呐，半夏白术天麻汤啊，
2: 好多
0: 的
2: 经典的
0: 小方，哎，这些经典的方剂对头痛患者都很好。同时我们针灸要是吃中药配合针灸，可能效果会更好。啊，我们平时经常会有这类的患者头疼来找我们，然后扎上针灸以后，效果就明显改善，缓解很多。
2: 嗯，
0: 然后他可能连着扎一个疗程之后，他可能半年都不再犯一次。啊，这样会减少他吃药的这些副作用，因为吃哪类药他多少都会有一点，假如说布洛芬，有的人吃完他会胃不舒服，
2: 对，都有一些
0: 对对对
2: 副作用，
0: 对，所以说中医中药这一点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1: 嗯，能起到作用，大家可以尝试哈。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在介绍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你像药它也分人，
0: 对，
1: 然后你像中医方法它也同样是因人而异。
0: 对对对，
1: 有的人他真的就是哎，通过这次治疗我可能大半年我都缓解了这个症状。我其实曾经听过有人说，哎，那不好使，我半年之后又疼了，嗯，那你这半年咋的呢？这半年没给你治啊。他有的时候他给你控制一段，他就是他起到的这个临床的作用。
0: 对对对，他，
1: 啊，
0: 延长了你这个发作的期限。
1: 嗯，所以大家就是对这个治好治不好的这个概念，大家要明确了解，不是说咱这个吃一次药针一次灸，你这辈子都不犯了，嗯，啊，那是神医
2: 一劳永逸了，是吧？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但是也很现实。他说，我就想问一下医生，因为我吧，就是这个人嗓子眼感觉特别细，就我一喝中药吧，我就恶心。我有的时候确实会有头疼，可能是工作压力很大哈。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吃的那个药吧，好像我肠胃也是不太耐受，也是会吐。就感觉恶心，特别难受，就头不疼了，但你恶心呢也不舒服，所以就想问一下医生，现在有没有什么好使的药？首先我先强调一下，我们不推荐药，但是哪一类的我们看看医生有没有一些推荐。他说总是这种情况，
0: 嗯嗯，
2: 这东北话嗓子眼比较细，那这种朋友应该怎么办？中药还吃不进去。
0: 嗯嗯，
2: 对，
0: 现在的药物的剂型有很多，
2: 嗯
0: 啊，像这一类的药，有鼻喷剂，就我们止头痛的药有喷
2: 鼻
0: 子的，
2: 还有
0: 鼻
2: 喷的，
0: 哎，对对对，啊，像左米曲普坦，它就有鼻喷剂，所以说我们如果头疼的时候，它没法吃药，有喷鼻子的，然后还有这个口崩片，就是这个药放到你的舌头上刷一下，瞬间它就化了
2: 啊，还有这种，
0: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需要咽， 啊，所以喷药和这个舌下的这种含片效果都很好。
2: 对，或者说你害不害怕针灸？刚才医生提到了，你吃不进去，我们可以就是再针灸一下，尝试穴位这种刺激的方法哈。
0: 针灸绝对是纯绿色，真是。
1: 总之，你这个方法不适应，那总还有其他的路子
0: 对
1: 啊。我们的医生可以帮你找到更多条道路，你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别觉得说，哎，我这药也吃不了，继续忍吧，别在家忍啊，
2: 挺着了。
1: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是一位这个35岁的一位女性朋友，说医生你好，我呢是发作的确实不太勤，差不多得两三个月有一次，然后想问一下医生，我这种是不是发作的时候吃片布洛芬就行，别的也不用管，我一般呢是比较紧张的时候忙碌的时候会突然疼，这算吗？谢谢您。
0: 他要是疼痛程度很轻啊，轻中度的疼痛，当时疼的时候可以吃布洛芬啊，但是他自己明显感觉到有诱因，假如说忙碌，假如说劳累，啊，紧张的时候，这会儿又发他头疼，所以这个就适合我们这个认知行为的疗法，假如放松啊，假如冥想啊，
1: 还有这类的疗法，
0: 对对对，把这个诱因给他解除掉，他会减少他发作的频率。
1: 嗯啊，还有就是虽然两三个月，但是还能减少你更多的频率啊。
0: 对对对，
1: 也别觉得我这个轻，我就不用看了，我就吃布洛芬就行。你看还有方法，还是要这个让医生帮助我们来调节一下，把这个根儿上找一找哈。
2: 嗯，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除了吃药，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干预。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患者，就是可能他之前对吧，觉得哎，我好像用了某种东西，吃了某种东西这种头疼，那我避免不吃这种东西是不是就行了呢？还是说我也得去医院去检查，可能是不是？我哪个神经啊还是哪块还是出了问题，比如我身边就有说我一喝酒就头疼，我一喝这个比如是功能性饮料我就头疼，那这种朋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只要记了就行了吗？
0: 正常我们临床会遇到很多患者这么问，有一部分人是说我一吃巧克力我就头疼
2: 啊，还有这样的
0: 对，还有这种，后来我们也会曾经有个实验，做过一个实验啊，一个大科学家做的，他是分了两组，一组的人呢就给他真正的巧克力吃，另一组的人给他安慰剂，长得很像巧克力，味道也很像，但事实不是巧克力的成分。这两组人吃完以后，他去统计这个偏头痛的发作，后来结果是都一样，
1: 都
0: 这两组人的这个偏头痛的发病率是一样的，就说明这个巧克力可能不是直接导致你头疼这个原因。后来就研究说，我们偏头痛它有个前驱期，这个发作之前的这段时间，有很多人有疲惫无力，喜欢打哈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喜欢吃甜食。所以说发现了这个以后，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他想吃甜食，这个偏头痛的前驱期，然后他去吃了巧克力，然后之后过了前驱期以后，他偏头痛发作了，他就以为是这个巧克力导致的他头疼，但事实上可能不是
1: 啊，还有个前驱期。
0: 对对对，所以说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真正的，他可能对巧克力当中的，假如说这个酪胺呢，或者是这个里边的特殊成分敏感，他确实会诱发他的偏头痛。所以这种，所以它是两种不同，它虽然都吃巧克力之后也都头疼了，但有一种是吃巧克力真正导致的，有一种不是吃巧克力导致的。
2: 所以可能还得记录一下你到底什么时间吃了，
0: 对对对，
2: 然后多久之后疼了，
0: 哎，对对对，
2: 看看到底是不是巧克力的原因。
0: 是的，酒精也是这样，很多人饮酒完之后他会头疼的很明显，
2: 对对，
0: 我们科有一个医生就是这样啊，他会经常头疼，就是喝完酒只要少喝一点就疼，后来他现在有的时候也用了预防性的药。就预防这个头痛发作，哪怕喝一点酒他也不会很疼，
1: 这酒就非喝不可。
2: 好，那我们这个
1: 这明确因素了，
2: 对，我们也听明白了哈，确实有一些饮食的这个雷区我们真的要避免哈，就是可能它还是会刺激，还是不好的。那还有哪些呢？除了这个酒精还有巧克力之类的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大家来解密。

0: 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旅游广播哈，和我们共同关注偏头痛的相关话题。确实哈，这个头痛你说它不是病它是病，说它是病你说谁也不能说
2: 立刻致命，
3: 我头疼请假有的时候也很纠结哈，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帮大家来分享一下究竟如何正确的面对这个头痛，包括呢我们怎么，刚才咱说了这个治是临床上治愈，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头痛有对症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可防可控，那咱就从防和控上多抓着多使使劲儿啊。
2: 对，包括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其实很多人你都知道我对这个东西就是不耐受，那包括头痛也是，你很多东西像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何主任也提到了哈，有很多患者你就喝不了酒，那你就不能喝，你就得避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愿意引起这方面的一些元凶啊？我们也避避雷哈。
4: 嗯嗯，一个是我们就是奶酪这类的
2: 啊，这类也不行。
4: 哎，对对，奶酪这也容易诱发头痛。红酒啊，这种经过发酵的东西啊，会容易诱发头痛。再说平时我们常吃的水果类的，有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啊，就是橘子这一类的，橙子、柑、柚子，就这一类的，它都会增加你这个头痛发作
3: 的比例。明确
4: 的
3: 是吧？
4: 哎，对对，是的。
2: 哎呦，这个还是真是不常听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4: 对对对，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要避免，然后再者呢，可能我们要多吃一点哪些东西能尽量不会诱发他头痛。
3: 哎，对，
4: 缓
3: 一缓。
4: 对，
2: 还有好的。
4: 哎，
3: 还有能防疼的。
4: 嗯，正常我们情况下现在国际上也号召，不管是健康饮食减肥饮食，我们都倡导这个地中海饮食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呢这一类的，假如说这个蔬菜水果啊，这类这个不经过加工的东西，纯天然的，咱们说啊，
3: 原始的。
4: 哎，对对对，减少这种油炸类的摄入啊，可以适量吃一点蛋白质，然后减吃白肉，吃白肉，减少红肉，这都是我们平时需要注意的。嗯，然后就是还是油炸类的建议少吃啊，这类的确实有诱发这个头疼风险的比例会增高，或者我们做的有些糕点，进一步深层加工的这种糕点啊，它可能也会诱发。
3: 哎呦，那甜点那确实是现在这个饮用量吃的太多了。
4: 对对对，我们中医讲现在也是说甜食大家都摄入的过了，现在有点，为什么血糖高的人多啊，肥胖的人多啊，都跟我们这个饮食摄入是紧密相关
3: 的。嗯，好的哈，刚才说的这些哈，其实不仅仅是我们针对于偏头痛，
4: 对，
3: 就是整体的身体健康的系统都需要这种健康的饮食结构哈。我们通过您的这些临床经验，能不能帮大家总结一个简单好记的口诀也好，或者小妙方也好，让大家没事就溜一溜。
4: 嗯嗯，就是多吃这种天然的东西啊，减少这种深加工的东西啊，这样就是包括烹饪方法，可能也最简单的，可能做出来的东西越好啊，不要过多的增加很多像味精这类的啊，海鲜酱油这类加多了都会诱发我们偏头痛的出现。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你看，其实我们也有朋友很细心哈，说我现在吧，我就知道我岁数大了，我得补钙，但是有时候吧，脑袋确实有点疼，那我又没有再补充点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ABCD 这些，到底哪个合适？那有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偏头痛的朋友也可以去额外再补充一点，
3: 营养一下脑神经。
2: 对对，
4: 正常情况偏头痛一般补微量元素的话，我们会建议他补 B 族，可以，确实是啊。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建议他服用一点辅酶 Q10，还有个镁剂，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我们临床研究过，这个镁剂的适当的服用，它对这个预防这个偏头痛的发作还是有好处的。嗯，但是可能得吃时间长一点，因为它属于一个食物这类的，逐渐摄入，
2: 缓慢渗入的。
4: 哎，对对对，
2: 嗯，好，总之就是一个多吃真食物，少吃假食物哈。这个一个原则可能适合所有人群。
4: 对对对，增加种类，让它颜色丰富多彩，这样它富含的这个营养素更均衡。
3: 嗯，好的哈，这是关于饮食方面哈。那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头疼，然后睡不好，头更疼，这好像是个死循环。这结从哪块开始下手解一下呢？
4: 一个是头疼，我如果发作的很频，我们建议他预防期的用药 啊，最起码剪断减少他头疼导致睡眠不好这个习惯啊。同样呢，睡眠这方面我们也会现在倡导这个睡眠卫生。
3: 嗯
4: 啊，假如说你这个要把床和患者定义为这个我上床就是睡觉，不干其他的事情，
2: 所以没事别总躺着。
4: 哎，对对对，别躺在床上刷手机，这个是很影响睡眠的。
3: 啊，
4: 睡眠
3: 真有用这招、啊。
4: 对对对，这是科学研究的成果啊。所以说这个睡眠卫生很主要，我们睡觉之前就要营造一个睡觉的环境啊，要安静，要暗。啊，不要打开手机，这蓝光的辐射也会刺激诱发我们这个失眠的出现。
3: 嗯，躺床上就睡觉、
2: 对，就是这床就是咱们来睡觉的地方。如果你自己还是控制不了的话，还是改变不少的话，还是那句话，抓紧看医生哈。那还有就是一般哈，就是可能像你们研究的比较细，像何主任哈，那我们就是一个字儿，就是困但睡不着。那可能你们接触的这个偏头痛的患者，他的这个睡眠问题是不是多种多样的？不像我们、可能就单纯的是
3: 睡不着，
2: 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就是白天这个可能太兴奋了，或者白天睡多了。对，
4: 偏头痛一般最常见的叫失眠，我们失眠指的就是入睡困难、多梦、早醒啊。很多患者说有点动静我就醒了，这一宿我都像没睡一样，很浅。
2: 轻啊、
4: 哎，对、这类是偏头痛一个比较典型的失眠。还有特殊类型，就我们讲叫 OSAS， 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打呼噜睡觉。
3: 哦，有情况。
4: 哎，对，呼噜呼噜打呼噜，一会儿有声，一会儿没有声，这一类的也是偏头痛的一个睡眠障碍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异常的状态，有的人会出现梦游。啊，会出现这个抑郁啊，这也是偏头痛特殊的一个睡眠障碍的一个表现。
3: 嗯，好的哈，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哈，真的是和大家又重新认识了一下偏头痛。从我这梳理了一下，首先就是偏头痛不是说非得是偏一边儿、啊，他刚才呢有几个问题，如果在问到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就可以自我反思一下，您是不是有可能已经患有了偏头痛，自己却不自知。那如果是这方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哈，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直接留言来提问，然后我们来帮助大家解答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哈。那么偏头痛第一个问题就是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脑袋疼啊，咱们老百姓通常叫我脑袋疼、啊，影不影响工作学习生活？
4: 对对对，
3: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类是
4: 有没有畏光畏声，有没有恶心呕吐？
3: 畏光畏声，
4: 对，就不喜欢光亮，不喜欢声音，想找一个暗一点、安静的地方休息。
3: 嗯，然后再有恶心呕吐，如果这三个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那么我们要提示您，有可能您真的已经得了偏头痛，要及时的就医，并且呢咨询医生，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用这个药哈。
4: 对，
3: 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来提问哈，这位朋友他说，医生你好，我呢是有眩晕，是这个，这是一位这个45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哈，他说我呢是睡醒觉突然之间有点迷糊，有点恶心，然后呢回想起以前呢差不多4-5个月之前出现过，然后目前呢处于这个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紧张的状态，想问一下这种我是去眩晕科啊，还是神经科，还是头疼科啊，谢谢您。
4: 如果他没有既往没有头痛病史的话，单纯的一个眩晕，然后睡眠不好啊，这个眩晕的反复发作啊，我们可以考虑去神经内科就诊，然后可以，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耳鸣的症状啊，会不会有这个耳鸣啊，听力减退啊，这有可能会建议耳鼻喉科会诊啊，就这种啊，他可能在两个科之间这个交沟公共的区域反会发生问题。
3: 那这个可能要两科联合、
4: 对对对、
3: 这个恶心呕吐可能跟这个偏头痛它不是一个事儿、
4: 对对对。
2: 好，那其实刚才何主任已经提到了哈，就是偏头痛患者容易出现的很多类型的这个睡眠问题，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可能我们更想要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如果这些朋友就是睡眠偏头痛就是伴随而来，那有没有很多人说我就不想吃这个安眠药，我就想自己先改善改善，尝试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切实有效的我们患者使用过好的方法。
4: 正常我们睡眠这方面呢，我们一个是要规律啊，是这样，我们临床睡眠当中一部分人像我们医护工作者他倒夜班啊，这种睡眠不规律也会诱发这个偏头痛的出现，所以说如果他不需要倒夜班啊，这种情况下他要保证他按时定点上床，假如我每天都睡5个小时，我就在床上待5个小时，到点我就上床，醒了以后我不在床上待多余的时间，我就醒了，该干什么去干什么啊，这个也是很主要的啊。然后我们睡之前呢 适当的放松。我们讲假如说啊，可以看看书，但是纸质版的书啊，不要这个电子版的，这个辐射还很严重啊。然后去听一听音乐，一定要学会这个放松，放松这个训练，它也是一种训练。
2: 嗯
4: 啊，这个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很主要，提高他的睡眠质量都是有好处的。嗯
2: 嗯，好的哈。这些虽然看起来是小方法，因为有的时候患者说你能不能给我的直接有效的就给力一点的方法，其实有一些小习惯它反倒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大作用。
4: 对对对。
2: 那可能在说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是记不住啊，没关系哈，咱们不用您拿笔记啊，您可以就是记得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明天金牌医生，今天是特别节目哈，长春医生这个子栏目的篇章下，我们会通过图文的方式把这些要点都给大家摘了，哎，然后大家呢如果需要的时候就记得点赞收藏，然后翻翻看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早日的走出这个头痛的困境。那我们也感谢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总部脑病科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何威何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
4: 嗯，
2: 那本期节目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6: 啊，我声音很大吗？
7: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6: 对不起，对不起哦。
8: 奶奶，我想问这些路还有几站？
9: 姐姐告诉你，还有2站。
6: 我没听清，谢谢你。
10: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

0: 出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2: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2: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鹌鹑、
4: 麒麟、
5: 四合、白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咸镇、
9: 通化、通影、
10: 梅河口、
0: 千户、街村，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12: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6: 100年前。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每天这个时间，我们都会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美好，也有遗憾，有欢乐，也有苦痛。但是我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领悟，让它幻化成我们生命中的养分。人这一生啊，似乎总会有些遗憾藏在心底，成了挥之不去的意难平。我们或许都深爱过一个人，以为那就是永远，最终却走散在风雨路口。我们曾认真地做过一件事儿，拼尽全力，结果却不尽人意。我们曾满心期待过一个未来，最后发现全是变数。这些错过的人，错过的事，错过的时光，如同一根细密的针，总会在不经意间刺痛柔软的内心。每到深夜，当城市的喧嚣落尽，我们总习惯在回忆里去徘徊，脑海里不断循环那些如果。如果当初我少走一步，是不是结局就会不同？如果当初我多一份包容，是不是就能留住？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倔强，是不是就能够拥有圆满？可是人生啊，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如果。时光不会倒流，往事无法重来。站在当下回望，我们拥有的只有结果和后果。执念越深，内耗越重，回忆越久，心越难安。你死死抓住那段回不去的曾经，不过是在亲手消耗现在的自己。慢慢长大，慢慢经历，才最终懂得，所有的遗憾都是成长的代价。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都有意义，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陪你走到最后，而是为了教会你如何告别，如何去爱。有些事的发生不是为了打击你，

而是为了让你学会坚强，学会看淡。深夜的风很轻，却能吹醒执念；安静的夜很柔，却能抚平不甘。别再去追问为什么离开，也别再去纠结为什么错过。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低的姿态，不必强求，不必解释。生活是往前走的，我们的心也要学会向前看，试着放下那段回不去的曾经，放过那个再也回不来的人，也放过一直为难自己不肯快乐的你。不纠缠，不回头，不遗憾，把过去交给时间，让它去治愈一切，把现在的好好珍藏，不负当下的烟火，把未来交给命运，相信万事皆有安排。愿你我在每个疲惫的夜晚都能彻底卸下执念，安安稳稳睡个好觉。也愿往后余生，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不慌不忙，温柔向前，与生活和解，与自己言和。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4: 欢迎大家此刻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希望我们每个人传播的都是生活中的美好与正能量。两部热线是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一位新朋友哈，是我们的李志国大哥。上午好，李大哥。
5: 主持人好。
4: 非常高兴哈，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去分享。今天你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的分享呢？
5: 是青春中国。诗歌朗诵。
4: 好，这是著名诗人欧震的作品哈。那读过这个作品之后，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能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吗？
5: 青春中国，它是一些民间，欧震先生用最就是平铺直叙的方式写了一下这个作为我们一个中国人，把这个我们过去那段叙述的历史，一直到新中国的建设，一直到富强繁荣的今天，那么整个的是以这个历史的轴线啊，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享受这么富强民主文明的和谐的社会，那么呢，让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首先是培养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这个自信心。
4: 是的，青春中国，我想呢，不仅仅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份青春和热忱，更是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对祖国倾注的这份赤诚。其实我们每个华夏儿女啊，都应该为我们的中国梦，为我们的新时代去建功立业，也让我们永远跟党走。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我们的新朋友李志国和大家分享的青春中国，我们一起来聆听。

0: 用茫茫的夜色作墨，
1: 用疮痍的土地作纸，
0: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

0: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
1: 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0: 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
1: 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
0: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1: 他们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
0: 他们走过漫道，
1: 他们越过雄关，
0: 他们驰骋疆场，
1: 他们英勇杀敌，
0: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1: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
0: 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
1: 是的，岁月悠悠，人生漫漫，
0: 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
1: 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
0: 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
1: 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
0: 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
1: 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
0: 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
1: 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
0: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1: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1: 中国。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参与到直播中来，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错过节目的时候，您呢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节目录制成音频，然后呢发送到节目，我们同样呢可以分享您的好声音。您只要编辑微信就可以了。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的热情导播小李来咨询。那接下来呢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我们的王永仁大哥。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家和万事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在这里感谢啊，我们啊王永仁大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家和万事兴。此刻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哈、啊，我们来认识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甘杰大哥，你好，甘大哥，上午好。
1: 你好，上午好。
0: 哎，欢迎你。今天我们的甘大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1: 写一首诗，叫《感恩母亲》。
0: 啊，好。那我给您找一段音乐啊，给您配乐，然后您自己来朗诵一下。这个作品是您自己创作的吗？
1: 是原创作品。谢谢啊。
0: 我想问您，这个作品是不是您自己写的？
1: 我自己写的
0: 您自己写的哈，好，哎呀，真是刚过完母亲节哈，我觉得其实对母亲的这份爱，就像母亲对我们一样哈，从我们出生啊，一直伴随着我们此生，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甘杰大哥自己的原创作品。感恩母亲，我们一起欣赏。
1: 感恩母亲，仅献给5月10日的母亲节。有一个词汇要铭记于心，这个词汇就是感恩。感恩的人可能有许多，但最要感恩的是我们的母亲。10月怀胎，带着笨重之身，还要去工作，赚得更多薪金，回家还要洗涮做饭，打扫卫生，对老公孩子体贴关心，这一过就是40-50年，古稀耄耋，金婚银婚，相濡以沫，坚守这来自不易的婚姻，去惦记每个儿女，不分结没结婚，无怨无悔地为儿女付出，有操不完的心，舍不得吃穿游玩，为的是儿孙，这就是母爱，我们最可爱的母亲。如今自己也做了母亲，有了自己的儿孙，体会到了做母亲的伟大。我们要去感恩自己的母亲，给她养老送终，让她伴着快乐走进夕阳黄昏。
0: 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趁母亲还健在，趁一切还来得及，我们一定不要吝啬对母亲的表白，对母亲的爱。感谢甘杰大哥的分享。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4: 喂，你好。
5: 你是杨小丽吧？
4: 你是谁呀？
5: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2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4: 你要干嘛呀？
5: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4: 你谁呀？你干嘛？
5: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4: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5: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6: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7: 是否会想
8: 妈妈，咱们一起看漫画书吧。
7: 你是否会点击
9: 图书室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10: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1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
14: 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2: 我还有50年。
15: 我还有40年。
1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习。

0: 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呢是一位新朋友小燕姐哈，来认识一下。小燕姐上午好。
1: 主持人好。
0: 啊，欢迎你。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是张藻老师的作品《镜中》。
0: 嗯，《镜中》。那您在读过这个作品之后自己有哪些感受呢？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就想，就是当每个人回忆往事的时候，作品很多回忆的是就需要很多一项的事情需要细节。
0: 嗯，好，您这个电话线路好像不是特别清晰哈，您能再说一下吗？
1: 您说什么没听清
0: 啊？就是刚才您这个线路有点问题哈，我们没有听清。就是读过这首诗，不知道啊，给您带来哪些感受？
1: 我就想回忆往事的时候，有很多遗憾和后悔的事情的时候，到老了也就释怀了。
0: 嗯，好，其实我觉得命运啊会给我们很多考验，很多坎坷，很多阴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笑看命运，然后和命运握手言和，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学会放下释然。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小燕姐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作品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作品中一起去感悟。我们来聆听镜子之中的那个自己，这个首诗就叫镜中啊，我们来一起分享。

信中，作者张枣。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比如看它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它骑马归来，面颊温暖，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面镜子永远等候他，让他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刚才我们聆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家乡人李玉刚带来的《镜花水月》。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欣赏的作品啊，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温涛他的原创作品《九儿》。说到九儿，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这个小说讲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九儿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谱写的一段关于爱与恨、征服与被征服、充满生命力的近代传奇史诗巨制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九儿的故事。

却没想到这是我的命。迎亲抬轿的汉子一身蛮力，狂野又刚烈，他叫于占鳌，花轿被他颠得摇摇欲坠，唢呐吹得撕心裂肺，可我的心里竟偷偷装下了他的模样。风卷着高粱的红浪哗哗作响，他突然冲过来，一把将我抱起，大步冲进高粱地。我挣扎，我喊，可他的胳膊那么硬，力气那么大，直到他扯下面罩，让我看见那张滚烫的脸，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原来我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敢带我闯、敢把我疼进骨子里的人。高粱杆擦着我的脸，阳光漏下来，疼得人心慌。天地都在晃，我却什么都不怕，这辈子就这一回，我要活得像火，烧进高粱地，烧进他的骨头里。没过多久，鬼子来了，他们踏平了田埂，烧黑了高粱，往日里翻涌的红浪变成了一片焦土与哀嚎。当鬼子卡车上的机枪倾泻着侵略者的暴虐，一颗子弹穿过了我的胸膛，染红了脚下的泥土，也点燃了这片高粱地复仇的怒火。一群赤膊的庄稼汉子从高粱地里嘶吼着冲出，他们扛着一坛坛烈火烧心的高粱酒，伴着震天的唢呐和祖辈传下的粗犷号子，像一群从红浪里觉醒的雄狮扑向敌人的卡车。他们奋力掷出点燃的酒坛，一团团烈火在空中划出滚烫的弧线，砸向铁甲，砸向枪口，砸向所有豺狼。一声剧烈的爆炸冲天而起，火光吞噬了一切。

轰鸣震彻天地，直到一切归于平静。一望无垠的高粱地，此刻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天是红的，地是红的，高粱是红的，酒是红的，心是红的。我是九儿，我出生在一片火红的。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兰青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和热情的参与。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还会继续相约，期待着你的美好分享。本节目编辑主持兰青，节目初审员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

0: 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0: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0: 好，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0: 哎，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有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
3: 没错，那除了拨打电话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可以把你想问的新车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啊。
0: 没错啊，开始今天节目啊，有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今年的4月份，新能源车的整个的销售占比
3: 啊，
0: 昨天我看到了一组数据，是达到多少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去年是达到50%
3: 啊，
0: 超过50%吧，
3: 超过52%
0: 是吧？去年是首次突破5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卖出100台车，有52%，也就是52台车都是新能源车，
3: 对
0: 吧？那么从四月份开始啊，那么达到了61%，什么概念呢？就是说
3: 一年时间，
0: 对，卖出100台车，有61台车是上绿牌的，就是新能源。就大家就能看出一个趋势来，就是咱们国家整体的新能源车型的销售情况，逐渐的占比是逐渐上升的。所以说，大家其实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有听众朋友也问我一件事，平安问我说，现在我要买个新车，那我是买谁好？是买传统燃油车还是买新能源？我个人认为，如果家里唯一用车是吧，你要考虑到出远门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就上混动的，必须上新能源了，对吧？如果说家里可能还有其他车，或者说我基本就在市区开代步为主，你上纯电也没问题。
3: 趋势已经来了，
0: 就必须是趋势了，你不用想，就现在这样一个趋势，明年100%突破70%的，
3: 嗯，
0: 对不对？你达到70%，那你再到后年的话，我估计90%都有可能啊。
3: 估计2030年的话，差不多，
0: 对吧？你包括这两天消息很多，还有一个消息在哪儿呢？这个消息我觉得要更为关键一点啊，就大家如果说现在想享受置换补贴的，你现在要抓紧行动了
3: 啊！
0: 为啥呢？辽宁省的置换补贴结束了
3: 啊！
0: 辽宁省的结束了，
3: 5月份就结束了。
0: 对啊，黑龙江省的现在需要抽签，你中签的可以享受，没有中签的话，对不起，跟你说拜拜了
3: 啊！就跟咱去年一样得抢。
0: 没错，咱们吉林省，我估计大概率，大家还记得去年是什么时候结束吗？
3: 6月份，
0: 6月25号。今年我估计大概率还是6月份
3: 啊，这么快？
0: 没错啊，所以说我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你如果说手里还有一台车，你要置换掉，对吧？你要换新车，我建议你6月份之前行动。你要6月份之后行动，保不齐哪天咔告诉你明天结束，你怎么办？
3: 我的天哪，
0: 对吧？这个
3: 挺突然，挺突然的
0: ，真挺突然的。所以说这个消息我们分享给大家，你如果说今年真的是有置换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抓紧行动啊！我认为啊，所谓的国补也就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
3: 嗯，
0: 今年应该是最后年了，
3: 嗯，
0: 明年我认为不会有了，
3: 就政策一直在收紧嘛。
0: 对啊，你现在看没有啥再给补贴的一个必要了，大家基本上已经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了，
3: 嗯，
0: 对吧？我们基本上就是买新能源了，那你还给补贴什么呀？补贴？对不对？明年呢？讲话了，明年还有一个购置税减半，
3: 对，
0: 后年也没了，
3: 啥都没了。
0: 对啊，你买新能源车以后的9%几的一个交税了，
3: 嗯，
0: 也不存在说把这个税给你免掉，也不存在了。所以大家想买车的抓紧行动啊，嗯！
3: 真挺可怕的哈，真的太可怕了，
0: 是吧？很这个出乎人意料之外。我们原来以为可能9月份10月份，
3: 嗯，
0: 现在来看跟去年一形势应该差不多。
3: 没错，所以今年6月份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买车节点。如果说置换补贴还有长春市政府的话呢，还给你个试补，
0: 嗯，
3: 那我觉得6月份就太好了，
0: 那就黄金时间节点了，是不是？
3: 对
0: ，来吧，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有最新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最新的关于汽车的相关资讯啊，或包括新车型的一个发布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来吧，关注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平台上微笑想问一下，长春的试补能有多少啊？试补现在也没消息啊，关键是
3: 根据你购买车新车的金额，然后呢给你不同的额度，2000、4000、6000、8000最高。
0: 现在给了吗？
3: 没给。
0: 对呀，啊，你现在我估计大概率去年是6月份是吧？
3: 对，
0: 今年我估计大概率可能也是6月份。
3: 就如果要是有的话，大概就是这个额度。
0: 对，7月份汽博会，去年反正6月份出的，你要是今年想享受的话，可以盯着点。我估计6月份没准能给点啊。
3: 嗯。
0: 另外听众说酷子图1.5的中配的怎么样？车品控来讲，我认为观澜没有问题，因为现在酷子图呢性价比非常高，你买1.5的性价比就相当突出了。那么你买个 MPV 车型，这个预算10多万块钱，你说要买国产能买谁？都没有特别突出的车型，对不对？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还够用，还不是特别费油。你如果说不担心现代退出中国市场，你如果不担心将来你们当地的现代4S店那么可能黄掉，对吧？售后问题不考虑，那么这个车本身来

0: 啊，买个奔驰，开奔驰，29岁啊，29岁，我觉得说实话，我要29岁的话，我不会上立标的，奔驰E300没问题，我只能上个大标运动版，对不对？年轻人，你不整这玩意儿，你说啥呀？当然，如果说你要考虑到日后的保值率的话，那肯定立标的更保值。你要是做生意做买卖的话，肯定立标商务属性要更强一点，就像奔驰 S 嘛，
1: 嗯，
0: 车本身来讲没问题，E300那后驱的，它没有四驱版本，对吧？车稳定性、可靠性都够用。我觉得做买卖做生意的话可以，但29岁，我说实话啊，如果不是做生意的话，整这车没啥大意思。
1: 那可不，
0: 太商务属性太强了，显得太老了，对不对？你整个大标的吧，但大标极拉贼拉不保值，就是不保值。除了不保值之外，其他方面跟奔驰 E300L 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整体的外观设计不一样，内饰其实都没有啥大区别。
1: 是的，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大卫回来了，让大卫说一说华境 S 他怎么看？
0: 哎，149,800是不是、啊？
1: 太可怕了！
0: 哎，这价格定的真吓人
1: 啊！我们俩刚开始觉得啊，就是领跑的 D19 219,800已经算是掀开了九字辈的这个遮羞布了。
0: 嗯，
1: 万万没想到华境 S 对比的是这个领跑 D19，对比的是问界 M9，对比的是比亚迪大唐，干了个149,800。
0: 但我真觉得它达不到那个水平。第一点车身尺寸，第二点配置颜值，
1: 它车身尺，你看达达啊，它车身尺寸5230，
0: 也差不多了，
1: 跟新款的问界 M9 5285差了35。
0: 差不
1: 了多少
0: 了，
1: 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内轴距新款的问界 M9 的话呢是3125，它的轴距的话呢是3105，
0: 差一点，
1: 差不多多少了吧？然后呢，人家给你用的一个宁德时代的超混电芯，不是电池，
0: 多少度的呀？
1: 超混电芯，一个是我想想啊，纯电续航一个是200，一个是400，好像
0: 续航太少了，
1: 续航少吗？
0: 你要400行，200我觉得太少
1: 了。我跟你讲，搭档他。差就差在了硬件上，比如说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用的电池，他用的电机啊，他用的电控系统肯定啥也不是，但是你看他的底盘能讲出来的东西啊，比如说前双叉臂，后五连杆，什么 CDC 阻力悬架，什么空气悬挂，乱七八糟的都给你配了。
0: 空气悬挂最低配149,800，带空气悬挂
1: 没有？没有，高配有，
0: 那肯定是个顶配。
1: 所以，但是你想想，搭档人想要的东西都给你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有俩问题，我觉得肯定是还是有区别的。第一个就是激光雷达，激光雷达的话呢，它连外边的激光雷达都没有，给你了一个
0: 内置激光雷达，
1: 叫舱内内置激光雷达。这玩意儿我估计限速我看了一下，200多。
0: 200多也不错了，没给你100多不错
1: 了。然后呢，再有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这个系统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花。虽然说它外观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细节
0: 我觉得这个车整体设计还是老套点儿，就跟新能源车呢不是太沾边，我觉得还是像什么呢？像传统燃油车的整体设计，
1: 模仿理想一体式
0: 的，对吧？你看我们听众说39度电池没有空气悬挂，
1: 最顶配是有的，而且可选装。可选装，
0: 那它应该就是顶配也没有，让你选装
1: 啊，那是
0: 一定这意思，
1: 对吧？对
0: 对对，顶配没有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咋样呢？就是现在的车吧，就是你低端的车型肯定是卷价格，
1: 嗯，
0: 你要不卷价格，你生存不下去。
1: 但是你说达到219,800的领跑 D19，它跟它做对比，你整个199,800或者是180,000就，
0: 但是有一个问题，
1: 14万干啥呀？
0: 你看啊，这个219,800的领跑 D19呢，人起步续航呢就是大电池，就是50多度那个电池
1: 啊，
0: 人直接用的大电池，那你这个用了个小电池，
1: 39度的，
0: 对，那你肯定相对来讲你成本就低很多，对吧？再有一点，你想跟人家竞争一下，人家现在D19先发布的，然后发布了之后呢，人家定了这么样一个价格，你肯定要低于他的一个价格，对吧？那肯定入门门槛就要低。
1: 那你说低个3万4万得了呗？低多少钱？低7万块钱？
0: 哎呀，那这考虑啥呢？就考虑现在，我认为其实，50来讲的话呢，到现在新能源车没有一个卖的特别火的，真的没有一个特别
1: 有50 mini EV。
0: 啊，那这对那个
1: 除此之外别的都不行，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他现在需要可能推出一款车型，特别把他那个他现在叫钻石标了，对吧？
1: 啊，钻石标
0: 推出那个钻石标，也就是宝骏原来那个品牌能做起来。所以现在来看，他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车型，但是他走的时间节点不好。为啥说走的时间节点不好呢？就是他出太晚了。你这个车型如果去年的这个时候发布的话，我认为销量会翻倍的。
1: 去年这个时候发布，它的价格也不可能定这样。
0: 对，但是你现在呢，哪怕价格低，我认为都很难。真的很难，为啥说很难呢？因为同级别的竞品车型太多了。今年下半年100%吉利银河的 M9 要改款的
1: 啊，是的。
0: 你看它改款之后，它的配置升级，包括续航升级，你看升级到什么程度？
1: 今年大家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九字辈，
0: 对吧？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你看看它的价格会不会比现在还低？一定会啊！
1: 你说问界银河 M9
0: 一定会的，
1: 会比179,800还
0: 便宜。对，我认为银河 M9 的179,800定的一点都不便宜，
1: 嗯，
0: 没有啥性价比可言。为啥？你续航太短了，对不对？你现在这个续航都别说70多公里续航了，你就170现在没有适当了。
1: 是，而且这个第三排空间尺寸太小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咋讲呢？就是任何一个新车上市啊，半年之内大家尽量不要出手，真的。
1: 是的，
0: 就哪怕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车型， 为啥呢？就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整个品控怎么样。
1: 嗯。

0: 就现在很多国产车呀，我告诉你，现在大家开着新车的时候都不错，但是过了五年以后啥样，对吧？内饰的这个易损件的磨损程度，对不对？你整个底盘架、橡胶件的这个老化程度，对吧？你开了五年之后，你这个异响严不严重？这些问题你能凸显出来吗？没有五年六年时间你看不出来。
1: 哎呀，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华境 S 的话呢，它要卖到十八九万呢，我还琢磨着呢。
0: 你觉得是你的心理价位啊？
1: 对，三四个月之后呢，我还真想让你们去看看，你知道吗？哎，卖到149,800，我反而不敢了。
0: 不是，那我得去看去
1: 啊！
0: 我得去看看去，我看看内饰做工到底咋样。
1: 我反而不敢了，就我觉得这玩意儿定这么低下不去，太可怕。就算五菱是这个人民的五菱，对吧？造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东西，但这也太夸张了。我平台尾号2417说，我的华境 S 周六就能提车了
0: 啊，定了，
1: 真有买的，
0: 你看看
1: 啊，
0: 定了。我希望大家定了之后呢，给我们及时反馈啊，用车的过程当中感觉这车咋样，
1: 哎，
0: 你们来个真实评价，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好多人买，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好多人买，
0: 嗯，
1: 这吓人，朋友们。
0: 确实，我们这听众说能收收补贴吗？我周六要提车了，能赶上吗？周六
1: 没补贴。
0: 那你要是国补的话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咱长春市补的话能有吗？五月份我觉得够呛。
1: 没有。
0: 因为去年的话是六月份出的。你现在五月份享受补贴的话现在来看很难。嗯，我估计今年大概率还会六月份出补贴。但是呢国补呢确实在置换补贴这一块要结束了。啊，真的要结束了。你们要想享受这个国补的置换补贴的话真就得抓紧了。
1: 嗯。
0: 啊，另外听众说星越 L 新上市的油电混动的版本怎么样，技术成熟吗？可以入手吗？那上个月刚出的新技术
1: IHEV，
0: 那你说我就说它成熟，那我指定收吉利钱了呀。我能说它成熟吗？我肯定说它，我不知道成不成熟，我也不敢说人家不成熟，
1: 就还在试运行阶段。
0: 对，你咋地得过个两年三年看，咱别说别的，一直在标榜谁呀，一直在标榜双擎吗？
1: 嗯，
0: 跟丰田的双擎比吗？包括长安出那个混动技术不也跟丰田双擎比吗？
1: 嗯，
0: 丰田双擎二十多年前就有，对吧？最早给雷克萨斯用吗？对吧？雷克萨斯用了之后下放到丰田了，这都二十多年了，人家那真是经过市场检验的，那真是好东西，又省油又稳定，没毛病。现在来看成本也比较低，对吧？那你现在国产车搞这么一个东西出来，那我说句良心话，我真看不出来动力将来能有多大的一个趋势。
1: 它这两种混动，就是吉利的这个 IHEV 和长安的那个混动，都是可以上绿牌的。
0: 对啊，
1: 是吧？
0: 对，但理论逻辑来讲跟丰田双擎类似的呀。
1: 是，但我觉得这是还是跟丰田双擎有本质区别的。
0: 对啊，但其实技术层面我认为区别不是很大。
1: 是，
0: 只不过它现在钻了一个政策的一个空子嘛，能上绿牌嘛，
1: 嗯，
0: 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发展前景有多大啊，能超过五年的周期吗？我觉得很难超过五年周期的。为啥呢？你五年之后现在谁还会买不是纯电的车？五年之后你还会看这种东西吗？我说实话，我认为五年之后100%是要上纯电车的，不会买什么混动，买什么增程的，知道吗？这就意思不大了。但是现在呢，夹在中间的时候，确实有些车主觉得，哎呀，你比如说星越 L 传统燃油版市区开干13升，甚至严重点干14升油，确实油耗高一点，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你怎么办？那我可能就整一个混动版本的 IHEV 版本。那这样的话，我确实省油一些，电池度数不是很大，但是燃油经济方面就要更好一点，
1: 而且价格还便宜了点。
0: 对，嗯，但是这个技术的成熟度、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没有个三年五年，你说你上哪能看得出来去？
1: 嗯，
0: 对吧？真的看不出来啊。再有就是一点呢，再有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如果是唯一用车的话，大家还是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将来你这个配套全不全面。因为毕竟东北地区呢，冬天一冷了，你锂电池可能续航这块还是打折的，
1: 对，
0: 打折比较多的，对吧？但是我买个 HEV 版本的话，那可能我其实总体的用车成本来讲的话并不会特别高，因为你买纯电版本的新能源车，你的保险是贵的，将来维修保养的成本是高的，对吧？那你买个 HEV 版本的话，因为电池没多大点玩意儿，是不是啊？你可能这个电机的基本上它也不坏，所以你日后维修保养的成本相对来讲没那么高。然后再有就是啥呢？你保险的费用跟传统燃油车费用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总账来讲的话，它是合适的。但是其实现在来看，在中国的整个的汽车销售市场的前景来看，我认为我不看好它，我真的不看好它，对吧？我还是比较看好纯电动。再有一点呢，就是你看今天上午还看了条新闻，就是比亚迪说在明年的时候就要发布它的固态电池。
1: 嗯，
0: 那就现在来看呢，固态电池将来肯定是大趋势，
1: 呼之欲出了。
0: 对啊，肯定是呼之欲出的。再有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兆瓦闪充，比亚迪推出之后，然后宁德时代也推出了一个，对吧？那你如果兆瓦闪充这技术得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验证，真的是很稳定，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对电池的损伤几乎很小。那你说这个东西如果一旦配套全面了，那肯定是大量开花的，不用想啊，对不对？你看今天是十几号，13号，
1: 13号，
0: 五天之后，腾势的 Z 九。是吧，也要上兆瓦闪充版本，也要发布了。我估计啊
1: N9
0: 是吧，
1: 对，
0: 我估计明年的时候你放心吧，就海豚海鸥都给你整兆瓦闪充版本。

0: 我估计可能 DMI 都得给，是不是？现在是纯电吗？
1: 一定的，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参加他那个发布会的时候，仰望的 U8L 就是啥呢？就是混动版本，就 DMI 版本嘛。那么它就支持照搬闪充
0: 啊，那就很快技术下放。
1: 只不过它没有技术下放，先给贵的车来用了，便宜的车现在没等一等，着不着急的话，你们就等到明年再出手啊。明年技术更新肯定还要更快啊。
0: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远在深山想问一下，说你们长春出的红旗 HS6 啊，能不能买？啥时候能降价呀？啊，红旗的 HS6
1: 现在应该有点优惠吧？
0: 对 ，PHEV 现在能优惠了，知道吧？能优惠了。红旗的 HS6 PHEV 的话呢，如果你要是正常购买，优惠12000在长春。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要贷款的话呢，差不多小30000了。你想想，如果你要是再有置换和这个报废补贴的话，其实也还挺合理了。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哈，这个车型虽然定价不是特别贵，但是呢，它纯电续航太低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呢，一定能降价。据说呢，长春这个红旗哈，会在今年的长春车展再来一波骚操作啊，比如说 EQM 再给你降一降，天宫的系列呢也能再给你降一降。那 HS6 的话呢必然能降，
1: 天空系列该降价，真的。
0: 所以你们不着急的话等一等，因为据说呢红旗是打算在今年长春车展啊完成它整个上半年没有完成的任务。你想想得多可怕。
1: 那现在你要靠个车展完成的话也不容易，
0: 也不容易，
1: 靠 EQM5 吧，别的车指望不上。
0: 外地很多人说了，外地能去买吗？外地应该是可以，红旗现在是有办法的。
1: 对啊，我们这听众说沃尔沃的 S90 致远有置换，分期全部价格呢落地是26.6万，贵不贵？送了冬季包，还有就是终身保养，三个月内全新车，可以。三个月全新车就是全新车，你不用担心，就是半年之内都算全新车，是不是？没问题。就咱讲话了，就这车这个价格，基本上你就到底了。
0: 嗯，
1: 那沃尔沃 S90 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舒适度略差一点，配置略差一点，整车的稳定性、耐用度，包括动力操控感都是非常不错的，知道吗？性价比非常高，跟 A6 同级别车型。是不是啊？你买个沃尔沃 S90 来讲的话，我觉得实用性、性价比都是不错的。冬季包啥玩意儿我不太清楚，送雪地胎吗？
0: 应该是，
1: 是吧？那终身保养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是基础保养，明白吗？就是包括机油，你换什么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啥的，你做其他的保养还是要花钱的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保养送的应该不是厂家送的，知道吗？
0: 店里送的。
1: 店里送的。那么店里送的有一个什么风险呢？就这店如果黄了，你这东西就没了。
0: 嗯。
1: 你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点的经销商。啊，就沃尔沃这事儿，在咱们吉林省，就咱长春市也发生好几次了。你净月店那个黄的时候，
0: 是，
1: 对吧？你很多车主在那儿买的车，然后赠的这保养，后来都没法兑现。
0: 嗯，没错啊，各位在买车的时候，尤其是，
1: 我们听众 说冬季包就是原厂的后排加热，终身保养是厂家的全国通用。那要厂家的可以，你要不是厂家的话，经销商的那就没啥大意思
0: 啊。
1: 那后排加热来讲的话呢？有比没有强，是原厂的不？原厂型啊，后干的，我说实话，我不太建议你们要，没
0: 送的就要了，买肯定没意义。
1: 对，
0: 来吧，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说新车问题留言啊。嘉禾万智星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马自达的 CX-50 啊，问问这车咋样？就 CX-50 呢，现在可能就是跟同级别车比的话，就价格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还是13万多，将近14万的这样一个价格。那你跟 CRV 比的话，比 CRV 稍微贵一点。
3: 对，原来他们卖20万的时候呢 ，CX-5 也好 ，CX-50 也好，非常有优势，就是因为它价格低，起步15万9800，还能便宜2万块钱。
1: 但这车非常好，为啥呢？因为 CX-50 呢，第一点东西用的比较老，2.0自吸和2.5自吸，然后。配的是6AT 的变速箱，
3: 对。
1: 那么长安自主研发6AT 变速箱呢，都多少年了？30年了，对吧？它就是很成熟，稳定性、可靠性非常高，而且燃油经济性非常不错。大家还记得创驰蓝天不？对不对？最早的时候，丰田跟那个马自达合作，就是相中它这个创驰蓝天技术了。那么你见到的第一款带自动启停功能车是什么？我告诉你，应该就是长安马自达的 CX-5，知道吧？应该就是它，对吧？但是到现在呢，这么多年了，你说有啥变化啊？你瞅瞅它现在跟那个老款的那个长安的 CX-5 区别很大吗？并不会特别大。所以说现在来看，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在呢？就大家觉得你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价格没有便宜很多，但是呢，配置、颜值各方面又不是很突出，对吧？很多人就不太看好你。但车品控非常不错，燃油经济很好，这车你买2.0自吸的，6-7升油耗。在市区开真的是相当相当省油，知道吧？那么你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呢，现在有个强劲的对手，我认为不是 CRV 了，因为 CRV 现在很多人担心它黄，因为现在本田很多中国工厂都关门了，知道吧？那你说大家将来就担心本田将来能走多远，跟现在能不能走到一起去，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现在这个荣放人家现在卖的嘎嘎好，因为荣放现在呢优惠了将近小10000了，
3: 而且是新款，
1: 对，人家159800，官方指导价16万9800，直接干1万优惠就等于15万9800，然后现在又优惠8000，然后又赠5000油卡，你赠完5000油卡现在多少钱？14万多了，
3: 对，
1: 对吧？
3: 14万3800，6800，
1: 对吧？你14万多这个价格，大家觉得啊、跟我心里价格其实差不多了，而且新款的荣放，我认为改款改的是比较成功的，整个的颜值。配置各个方面不像老款整的那么老套，
3: 包括这个车型的话呢，历史以来在全球的保有量都非常高。
1: 对，整个方盒造型，现在中国最火的啥？
3: 就是方盒。
1: 方盒造型，所以是人现在荣放卖的。
3: 搞了一个小普拉多造型。
1: 对，所以我建议呢 ，CX-50 可以买，但是你看一看荣放去，你看这两个车能相中谁？因为它俩都用的是自吸发动机，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都是很省油、很抗造的车型啊。
3: 没错，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途锐和大切该怎么选？我的妈，是优惠优啥选这俩车呀？
1: 这是图便宜、还得要档次，还得要段位，对吧？这个段位够用了。
3: 开这俩车的话呢，当年都是大哥，
1: 对
3: 对吧？现在咋回事？这两个车都
1: 大哥早就换问界 M9 了。
3: 对，这两个车的话呢，共同点就是什么呢？曾经的比较辉煌的车型哈、动力啊确实很好，但是呢，现在来看呢，这个价格便宜，但是已经落伍了，没啥意思了。
1: 是，
3: 而且4S店特别少。
1: 我都觉得挺不了几年，肯定要停产的
3: 啊。
1: 这两个车100%要停产啊。
3: 而且他俩现在虽然是纯进口，但是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呢，在退出中国市场的。
1: 对啊，你将来找配件都费劲呢，尽量别整了啊。朗逸新锐低配在长春当普通家用车合格吗？哎呀，你这整个合格吗？销售给的价格呢是裸车6000优惠，裸车6万啊，落地将近7万块钱，也就这样了，
3: 太合理了。
1: 对，就这价格了。你想，第一，这个价格不太现实了。
3: 这车去年历史最低价还得63800，
1: 是吧？那么至于长春家庭普通用车的话，合不合格？我认为挺合格的。为啥呢？第一点，车没毛病啊，这车多稳定啊，对不对？皮质抗造耐用。第二点呢，现在油价贵，你整这车多省油啊，对不对？自吸的车确实它维修保养的成本将来也比较低。但是呢，它的动力表现就相当次了，相当一般。那你如果对动力有要求，这种车就不要看。但我个人认为，花6000-7000块钱买个代步车，要什么动力啊？对不对？省油现在就是王道。你现在费油，你开得起吗？对不对？你不用别的，你现在就中国现在油价控制的没超过
3: 10块，
1: 不是没超过10倍，就没翻一倍
3: 啊啊，
1: 对吧？
3: 啊，对，
1: 咱们国内油价要翻一倍，不得涨到16块、17块啊？
3: 对呀，
1: 你现在泰国什么越南周边那些东南亚国家
3: 翻倍了，
1: 都已经翻倍了，甚至翻3倍、2倍啊。
3: 哎呀，今天谁不来吗？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
1: 不知道啊。
3: 啊，今天漂亮国的老大 访华，
1: 对对对对对，
3: 看看他们谈成什么样呗。
1: 跟他没关系，我觉得现在他主导不了了，
3: 主导不了了。
1: 现在很多事他真主导不了了，他只能主导他的那个是吧？野兽啊，座驾能不能来中国？
3: 但该说不说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国际油价上涨的话呢，其实对于咱们国家来讲，往东南亚出口、往中东出口，其实是个特别好的事儿。
1: 现在你们，反正我最近我没去泰国过啊。你们如果现在去泰国，我去年去泰国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国家什么长城啊、奇瑞呀、吉利呀，包括这些很多新能源品牌的车，在当地可多了，
3: 是吧？
1: 非常多。就你想想，泰国的油价现在已经翻倍了，原来七八块钱一升，现在干到十五六一升了。
3: 对，
1: 就这种情况，如果挺一年都不用说超过一年，就一年，你看谁能挺得住？啊，那传统燃油车几乎全干黄的。
3: 我看
1: 那丰田在泰国那个工厂都已经黄掉
3: 了。原来丰田在泰国卖多好啊！
1: 那东南亚那不用寻思，必须全都是日系车。你现在看看，
3: 是吧？现在好像咱们中国的车型呢，比如说北美，只有这个美国，只有漂亮国进不去了，剩下其他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1: 主要还是关税问题。
3: 是，
1: 我觉得关税这个东西呢，是政府主导的。那短期内它可以控制得住，长期来看的话很难控制得住。
3: 我说这个事儿，还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国家车吧，因为发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在国内的话呢，你出一些品控问题呢，也就那么地了，对吧？咱国内的人呢，这老百姓也就割韭菜就拉倒了。但是呢，如果真真正正的想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还是希望呢这几个出口的国产品牌呢做好品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品控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内的一些车企它现在出口做得很快。我今天上午还看个新闻，就是比亚迪现在已经在古巴市场的销售保有量，不是保有量，是销售情况，销售量已经是排到了第一名了。
3: 就在整个古巴这个国家，
1: 对对对对对啊！当然一个月没有多少销量啊，你像五月份有数据出来，我看了一眼是一万多辆，
3: 那就是也比其他品牌好了呗。
1: 对呀、啊，那其他都低于它这个销量，
3: 那就很厉害了，
1: 那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你看，比亚迪在古巴建厂这那的，我觉得对它肯定是有很大一个帮助的。再有一点呢，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新能源车企在国际的很多国家，你售后配套做得不好。
3: 哎，对对对，
1: 你车卖过去了，不是厂家，很多车都不是厂家直接卖过。你像俄罗斯不就当时就存在这个问题吗？你通过一些经销商卖过去了，然后没有售后配件。找不着，你车可能值十万块钱，配件随便换个保险杠要你八千五千的，甚至一万，你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所以你配套逐渐的你要建立起来，你得有售后网络，这个是最关键的。
3: 对，得开始铺设经销商。
1: 对啊，这个尤为关键啊。另外，听众说，我大一的学生家里给买车啊，我不太懂车，九代的凯美瑞混动版本的顶配和上一代的 ES 300H 怎么选择？凯美瑞买新车，雷克萨斯买二手的。你是老爹老妈给孩子买吗？还是怎么样？我说实话，如果说你要是老爹老妈给孩子买，图性价比高的话，孩子还能接受，那你肯定上一代的，就是 ES300H 啊，对吧？但是上一代 ES300H 呢，大家可能就觉得啥呢？第一点就是颜值、配置各个方面可能不太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标准，因为你给你大一的学生买，
3: 太老了，大一学生才19岁。
1: 对啊，那可能孩子他不相中这玩意儿，他可能觉得哪怕是新款的凯美瑞都比你这玩意儿好看。
3: 对啊，
1: 对吧？那么第二点呢，在哪儿呢？就是新款的 ES 已经出新款了，已经上市了。你说你现在给他整个老款的，我觉得孩子从心理上也很难接受。
3: 你有那钱真的整一个这个，就比如说十万块钱也好啊，十五万块钱也好呀，
1: 不是
3: 整个新能源得了。
1: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你看他已经看九代凯美瑞的混动还顶配了，
3: 15万、16万了呗，
1: 那就将近20万左右的预算了，
3: 整个新能源得了，
1: 你给他整个新能源开去啊，你给他整个纯电的特斯拉的 Model 3开去啊，这是大一孩子该整的一些东西，你给他整个什么凯美瑞这那，整这玩意儿干啥呀？那现在大学里都全都是充电桩，你知道吗？
3: 他上学能跑多远？
1: 没意义，
3: 真的。
1: 信我的，整新能源吧啊！别给孩子整这玩意儿了。
3: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智己的 L6 和乐道的 L60， 他俩该怎么选？智己的 L6， 哎，他俩是价格差不多的车哈？
1: 那不一样
3: 啊，
1: 智己 L6 人家价格跟你接近，人家可含电池。你智己 LS6 你是 bus 方案，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 bus 方案比它还便宜几万块钱，但是你整个性价比来讲跟 L6 比也差呀。
3: L6 的性价比极高，
1: 对呀、啊，
3: 真的是挺高的。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比如说你所在的城市哈，你换电比较费劲的话，你不图乐的 L60 换电这个配置的话，那我觉得买这个智己 L6 得了。我觉得智己 L6 是个好车，又便宜，
1: 车没问题。就是咱东北地区可能不太认，但是智己的 那乐道 L60 现在东北其实保量也
3: 不太认，
1: 对，也
3: 很低，也不太认。但说实话，乐道 L60 的话呢，其实从空间尺寸来讲呢，它要比这个智己的 L6 呢要大一些，
1: 对，
3: 所以价格要稍微贵一点。它俩其实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但是 bus 方案它俩确实挺像的。你看你自己啥需求啊？
1: 没错没错啊，超越自己老听众了，说大卫啊，今天天津37度啊，买新车带座椅加热通风的啊，带座椅通风的真的太好用了啊。那你要这温度的话，不用寻思，我跟你讲，就这时候你不是真皮座椅的吃香了。你真没座椅的，你
3: 老烫
1: 车里头烫屁股呀，真的不用寻思。
3: 哎呀妈，天津37度了，
1: 咱今天长春都28度。
3: 哎呦，
1: 今天你穿外套，你穿长袖，你热不热？
3: 我没觉得，因为可能我从地库出来啥的，
1: 是吧？我真觉得热了，
3: 热了，
1: 我真觉得今天热了啊。另外，听众问了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我订车了，哎，这让我整没这儿呢。我订车了啊，做了个金融，签了合同，但是没放款呢，现在不想要了，可以取消吗？取消不了了。
3: 你金融都做了，贷款都批了，
1: 知道吗？取消不了了，因为你跟银行已经签完合同了，咋给你取消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买车你想好了，你没想好，你签啥字啊？你讲话了，你金融都做了，很难取消了，真的取消不了了。
3: 没错，我们小蔡哈说思域和速腾该怎么选啊？思域和速腾的话呢，都是两台合资的，然后呢，这种10万到15万之间的一个轿车啊。如果说你要是追求动力啊、操控什么的，我就看看思域吧，价格还挺便宜的。但我说实话，其实现在速腾的话呢，1.5T 的动力也很好，然后呢，它的内饰配置也很强。关键是这么好的车型，价格呢原来是15万多，现在呢才11.49万。如果你有置换呢，包费还能再便宜点，所以我说实话，现在来看，我更推荐你看速腾。
1: 对，果断看速腾 L，
3: 保有量高。本田咋回事？真不一定了。
1: 对呀、啊，你现在本田大量关店，经销商都没了，你多吓人呢、啊！真的吓人啊！这位听众说，纯电的上下班代步的话，20到30左右买啥？纯电上下班代步20到30，可选车型太多了。真的，你要这么问我，我很难给你推荐。
3: 你啥这个喜好和偏好
1: ？SUV 还是轿车？
3: 对，
1: 对不对？你想上合资品牌还国产品牌的？现在太多了，包括你 SUV， 你分6座的，还7座的，还是5座的？这玩意儿我没法给你推荐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哈弗大狗的 Plus 版本就是插混的，150公里续航的怎么样？车很好，真的。我就觉得大狗原来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费油。你大狗燃油版的话，在市区开的话不用想，13升，呵呵，你要13升能下得来就不错了。所以真的油耗很高，但你这个插混版本出来之后，油耗真的就是你基本不用油了嘛，150公里，你平时市区代步一天开50公里、60公里的就纯用电了。
3: 但我觉得。这个
1: 价格贵了点，
3: 对，
1: 就是价格高了点。
3: 就我说实话，其实哈弗所有的新款，不管是大狗的新款 Plus 还是猛龙的新款 Plus， 它的颜值都很高，然后呢所有的之前的毛病都改了，但是价格一丁点没降。
1: 对，就是价格贵了点，
3: 太贵了。
1: 但车本身来讲我认为是不错的啊。当然你买这种车型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就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你要家里有充电桩，用起来非常方便也省钱。你要家里没有充电桩，你到外头充电第一点不方便，这个天气你在车里坐一个小时你试试，对吧？第二点来讲就是啥呢，就是也贵啊。你在家里后半夜3.9一度电，你在外头咋地的1.3-1.5吧，
3: 对，
1: 是吧？这就成问题啊。我们提醒大家啊，大家留言的话问题比较多，你们多发几遍，真的有的时候我对不上号，很多听众说你把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给我回答一下子咋的，我都找不着。
3: 再一个就是你们问完在直播间蹲着，我们有的时候回答完了你们再回来，我们确实是你们听不见
1: 就过去了。
3: 对
1: 啊，一定要多发几遍好吗？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啊，进了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你们别着急，回来之后给大家解答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休息的时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就是什么什么车啊，就很多车主可能开着一些车型，开着年数长了之后吧生锈。你像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说我这个17年的长安的 CS75 啊，这个车裙边子都锈穿了，脚底哐哐的啊，底盘呢都哐哐响啊，然后还补充了一句，这句话我觉得是经典，他补充句啥呢，说我都不敢开快，开快了之后车里都漏风啊。我告诉你，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国产的车型，特别是传统燃油车，早期的传统燃油车，防腐防锈做工做的就是烂，
4: 是，
3: 知道吧？特别长安的车，那讲话了，长安一个是长安的 CS75，另外是啥？长安逸动啊，
4: 逸动，
3: 那底盘的生锈，烂底盘子呢，烂底坎子，太普遍了。所以说，现在的国产车这方面有没有提升呢？一定是提升了，而且提升非常大。但是愿意生锈这事儿有没有？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问了我一句话，我不敢回答。为啥我不敢回答呢？他问啥呢？他说：“大卫，我要买台新能源车，18万到20万左右，是吧？开的年头长，也不带生锈的，稳定性、可靠性高的，我敢说那话吗？我敢说谁呀？啊，就我这理想也好，问界也好，未来也好，我敢说它过了5-6年以后没有生锈的地儿吗？我敢说吗？
4: 而且就算是大面积不生锈，保不齐有那么一台两台，万一被你摊上，我们这不就有责任了吗？
3: 对啊。”但是我认为整体来讲，现在国产车，特别是刚才我提到这些相对来讲保有量比较高的一些品牌的车型，整体的生锈这块啊，不会像刚才我们这个听众说的长安的 CS75
4: 没那么夸张，
3: 绝对不会这样了。那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找我啊，我去领着你去找理想啊，找问界啊，找未来、啊、去维权去，我高低让他给你换台新车，你信不信？对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但是现在国产车，特别是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卖的不错，但它的定价定的非常低。那这样的话呢，它保证它的自由。

0: 利润，再把品控搞上去，其实挺难的。那么就容易造成什么情况呢？可能你开的年头长了之后，可能这个异响就比较普遍了，可能有一些易损件磨损的程度就比较严重了，对吧？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啊。
1: 嗯，没错啊。
0: 啊，另外听众说，星越的揽星跟昂科威的白金版啊，两驱的，推荐哪个？我肯定推荐后者，真的，就他俩油耗差不多，我告诉你，他俩油耗都得干到13升市去开。
1: 嗯。
0: 都是偏费油的车型，但是我为什么更推荐后者呢？因为我觉得开五年以上之后，昂科威的这个整体的，你说的是 Plus 啊，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要更高一点。而且你看这个车开起来 2.0T 配 9T 变速箱，整个动力输出比也非常不错，明白吗？够用了，它的颜值配置跟星越 L 比的话，确实没有它那么大，知道吧？没有它那么高，但整体家庭代步的话，绝对是够用的。
1: 嗯
0: 啊。整个它吧，没毛病啊。现在好像有5000优惠吗？
1: 有5000，
0: 是吧？优惠力度太小了，但是车没问题啊。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新款的问界 M9 有哪些改变呢？新款问界 M9 上市了吗？啊，上市了，
0: 上了一款吗？
1: 上了。新款的问界 M9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万万没想到，新款的问界 M9 的话呢，变成了叫问界的 M9L 了。你看了加了一个 L 就能说明什么呢？首先它空间尺寸是增大了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啊，就是它前面的话呢，也增加了一个将近两米的一个一体式的这种贯穿式的前大灯。然后这个大灯的话呢，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智能驾驶的时候呢，它会是变蓝的，包括呢。之前还有一个百万激光像素大灯，不让你们踩这个，让你们说相当于什么来着，让你们加装嘛。现在的话呢，不需要加装了，然后呢给你们落地了，然后呢基础配置也有了，而且不叫百万激光像素大灯了，叫什么双彩色百万激光像素大灯。
0: 嗯，
1: 然后呢是可以投屏的，投一些游戏啊，你可以在地上玩，包括呢896限速的激光雷达在最上面，然后里边的话呢还有个舱内的，然后呢前后左右还有4个传感器，整车四个摄像头，整车的话呢相当于40多个传感器，就是整体这个车辆的话呢，不管是从外观、内饰配置、空间什么这个尤其是电池方面啊，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然后价格的话呢559800起，我觉得要是这个配置的话，然后呢这个做工的话还可以，但内饰啊，像我搭档之前吐槽那些问题，比如说哎，我是觉得还会存在，
0: 是吧？
1: 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上的内饰，我是觉得不存在，可能性不大啊。
0: 我们这听众啊叫拜之声，这东北人才这么唠嗑，叫拜之声啊。他说啥？他说今年俺36岁，媳妇儿41岁，兄弟你赚大了啊。他说我媳妇儿现在开啥呢？开 XFL， 捷豹的 XFL 啊。
1: 嗯、
0: 说我开啥呢？我开速派的380啊。他准备把这个 XFL 给我，然后我给他换台车，我给他换什么车？我说实话，你是全天下最好的老爷们儿啊，兄弟啊、
1: 真是个好老爷们
0: 啊。那其去这个比自己岁数大的这个媳妇儿，必须得这么对待，是不是啊？
1: 啊，是他媳妇儿岁数大呀。
0: 对，媳妇儿41吗？我这你看，你这就没毛病啊。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啥情况呢？你媳妇儿指定是有手段，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两点，
1: 有点招，
0: 对吧？第一点，你36，他41，你比他年轻5岁，
1: 嗯，
0: 那都能给你整到手。第二点呢，你开速派380，人家整个捷豹的 XFL，
1: 嗯，
0: 然后现在条件又好了，要换车了，换好车了，然后把旧车给你。跟我用手机一样，我媳妇不要手机给我用，车还没到这份上啊，那手机这么整了，我们听众 说你羊入虎口了、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没说预算啊，就是你媳妇把你他那个捷豹的 XFL 给你没毛病，正经玩意儿，那车开去吧，哇哇的，知道吧？动力啊，包括内饰配置，我觉得够用啊、但是你要给他换的话，我觉得这个年代到这个份上了，你该给他换个新能源了，
1: 嗯，
0: 知道吧？你看看你想花多少钱啊？具体需求是什么？你问问你老婆。
1: 需不需要智驾，然后呢这个预算多少钱，然后呢是需要换 SUV 还是轿车，然后需要换这个纯电的还是混动的，仔细说一说。
0: 我们听众都给你支招了，你看我们这听众指尖烟火说了，说那必须得上换这个奔腾的 E300 呀、啊、大力标的。
1: 啊，奔驰。
0: 换奔驰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换奔驰 E300 没啥意思。
1: 我也觉得没啥意思。
0: 为啥呢？人家原来开捷豹的 XFL。
1: 相当于是奔驰 E300 的往上提升两个档次。
0: 可不咋呢啊，还整个我不想开 XFL 六缸车费油，你那 XFL 六缸的呀。啊，
1: 不是，是你都找这媳妇了，还差那有点油钱？
0: 那你那 F 勾了，那是
1: 那不差油钱，跟你媳妇换个什么 X5 啥的，燃油的都行。
0: X5 的现在国产了，我觉得性价比也够用。
1: 对、
0: 啊，看个人喜好吧，这个东西真的看个人喜好啊。这个听众问 X325 是吧？你这个整点逗号啊？你这我寻思什么叫 X325 呀？25这啥意思？宝马 X3 的 25i 和 Q5L 的40豪华比较一下子，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俩车比较
1: 同级别车型低配，
0: 对，嗯，都是追求性价比高呗。我觉得现在 Q5L 呢，你要买新款，

0: 现在最新款的你要等价格。刚才我搭档不说了吗？现在还30万出点头呢，是吧？
1: 嗯，
0: 价格我认为高了点，真的高了点。你跟老款比，老款25-26万呢，你贷款的话，对不对？你新款这个价格我认为就贵了。
1: 而且我觉得今年奥迪降价这个事情哈就不会很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奥迪之前卖的三款比较好的，你看一个奥迪 A4 现在改成奥迪 A5 没有优惠，然后没有人买它了。然后呢紧接着奥迪 A6， 虽然奥迪 A6 的话呢改款完之后新款老款价格一样卖的还不错，但说实话跟原来的销量比差远了。再就是 Q5 不降价呢确实也没有什么量，所以对于一汽奥迪来讲今年挺难。
0: 是，你现在要买的话看 X3 吧。啊 ,X3 现在来看价格很稳定。
1: 是的。
0: 啊，没啥大的这个价格波动。还有一点呢，就是宝马 X3 其实开起来驾驶感受是不错的。那么 25i 来讲它是低功率版本，动力表现不好啊。还有一点就是它整体的那个内饰设计，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像我这种岁数大的人，我总觉得设计的太一般了啊，就没有吸引我的这个点在啊。但车的品控没问题，因为它跟上一款那个宝马 X3 比的话，就老款 X3 比，其实发动机变速箱我看底盘啥的没有啥变动，都那玩意儿，所以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是没问题的，知道吧？质量肯定是可以啊。
1: 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上汽奥迪的 E5 啊和腾势的 Z9 二位怎么看？我都试驾了，还是觉得奥迪的底盘更舒服。咋说呢？如果说你要是在乎智驾的话，那我觉得他俩比不了。因为腾势 Z9 的话呢，它的这个贴身之眼臂，包括呢什么这个 E3 方啊，对不对？云辇呐、啊，乱七八糟，给你全套都配上了。你这个东西，你奥迪 E5 是比不了的，关键价格也比不了。奥迪 E5 现在价格才多少钱呢？才起步价格219,800，你买贵一点的，现在才26-7万。
0: 两个东西，
1: 对，完全
0: 不一
1: 样。但确实是该说不说，如果你要开着，你喜欢德系车的质感和驾驶感受的话，奥迪 E5 开着挺得劲儿。
0: 没错啊，张先生想问说理想的 i6 怎么样，大卫现在可以买吗？随时买啊，就我车位隔着我三台车，我看就买了台理想的 i6、
1: 嗯、
0: 结果又落到黑龙江哈尔滨的牌照。
1: 那边补贴吗？
0: 应该是有补贴啊。就我为啥我说这车可以买，第一点价格现在来看很稳定，
1: 是
0: 没啥太大的价格波动、
1: 嗯、
0: 知道吗？第二点呢，现在理想 i6 卖的不错，市场反馈口碑都很好，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都非常高。而且你看看这样一个价格都不到25万，
1: 对，
0: 23万多的一个起步价，
1: 是的。
0: 然后你看看这个车的整个的隔音效果，整个的内饰配置，包括做工，我真觉得同级别车型非常有优势。
1: 它的质感还是很好。
0: 对，你如果三口之家，没有必要上什么 i8 啥的，我觉得犯不上，贵了。然后你整6座也没有用啊，你整个这大5座就挺好的。你也不要选啥呢，就是那个吸顶电视乱七八糟的，我认为都没用。
1: 没错，
0: 真的。就小孩呢，可能很小的时候愿意用一用。你像我儿子岁数大了，是吧？
1: 捧个手机，
0: 他根本都不用，不看那玩意儿，
1: 是不是？
0: 真不看那玩意儿。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同样问了一个理想哈，想问一下理想 L7，说我们这儿现在优惠62000了，能买不？
0: 老款马上上新款啊！
1: 对，马上上新款。如果说你要是都能买理想了，都能买 L7 这个级别的的话，你差那5-6万块钱吗？
0: 嗯，
1: 对不对？你别着急了，等新款，因为新款的理想 L 系列的话呢，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不管是从外观内饰，包括呢它的智驾方面，包括续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你新能源一定是买新不买旧，等新款。
0: 没错啊，斯蒂文说，大卫啊，长城的蜂巢能源电池咋样？和比亚迪D9的这个刀片电池比，哪个更好一点？续航安全方面啊、嗯，其实续航来看的话，其实说句实在话啊，这个东西你不光要看啥呢？不光要看它的能量密度，
1: 对
0: 对吧？还得要看啥呢？看你这个车，你比如说D9，你是跟谁？你是高山巴比啊？你要跟高山巴比的话，它要看整个电池用多大度数的电池啊，是不是？
1: 它的电耗是多少？
0: 对，你整体要看的。这东西你要进行比较，你不单纯说比这个
1: 电池没意义，
0: 没有太大的意思了啊、嗯！
1: 现在各个品牌都有自己电池了，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一点在哪儿，就是他你提到那个安全性问题，我个人认为，就你现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实施这个新的国标了，那么新国标实施之前，现在大家能买到的新能源车都已经符合新国标的这个标准了。
1: 嗯，
0: 那啥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电池你不能，哪怕发生外部撞击的时候、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也不能起火、不能爆炸、不能自燃的。
1: 嗯，
0: 那你说？安全性他俩谁更好呢？我个人认为谁不比谁差了，起码都不存在那个自然爆炸这些乱七八糟事了，是不是、啊、那么当然蜂巢电池并没有像谁呢，并没有像宁德时代，并没有像吉利，对吧，并没有像那个比亚迪的福迪刀背电池做了很多比如说现场演示的
1: 针刺实验、啊、碰撞实验啊，
0: 对，没有，人家没做这些花里胡哨这些东西，
1: 对，
0: 但是人家确实符合新国标，
1: 我就这么说，
0: 问题也不大。
1: 就我觉得后出这些电池，不管是长城的蜂巢电池，还是奇瑞不是出了一个什么犀牛电池吗？
0: 对，
1: 他们其实都是踩着比亚迪过来的，
0: 对吧？
1: 比亚迪之前出现过的问题他们都规避掉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比亚迪现在有一点优势在哪儿呢？就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它是支持兆瓦闪充的。
1: 对，
0: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你其他电池可能充满 80% 需要20分钟。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所谓的 5C 超充 6C 超充。
1: 嗯。

0: 你是不是得需要20分钟甚至30分钟啊？
1: 是的。
0: 那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呢？9分钟充满97%。
1: 是的，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0: 这个挺吓人的啊！这个技术如果说真的得到市场验证了，就是没有任何安全性，包括对电池的损伤基本等于零的话，当然现在比亚迪这么宣传的，但是你经过市场验证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拿达到这个水平，你在配套上来了，真干了2-3万个换电站、充电站，那真的是香啊！
1: 我那天关注了一下啊，现在不已经是5月份了吗？比亚迪不说年底之前要建成20000座吗？好像现在已经建成了6000多了吧，将近快7000了，
0: 好像5000多，
1: 快
0: 是吧？
1: 六千左右，
0: 咱就算6000。几月份的才？
1: 5月份，
0: 3月份发布的吧？
1: 3月份发布的，
0: 这才2个来月吗？
1: 对，很快，它这个进度很快。
0: 为啥快？因为它把很多原来没有兆瓦闪充的那个
1: 充
0: 电的那个服务站，然后换成它的桩子，
1: 就是换俩桩。完了，然后呢，它把全国所有的 4S 店安的那个桩都算上了啊。所以，那你想想能不快吗？我说实话，初期肯定快。
0: 没错。
1: 啊，后续啥样不知道了啊！
0: 20000个他必须保啊！你20000做不到，你不食言了吗？王老板天天叭叭叭20000座，今年年底你不完成，那打老板脸吗？
1: 太打脸
0: 吗？你不差钱，你必须干到20000座啊！
1: 没错，
0: 我们听众说，新款的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2瓶99元，怎么加呀？是2瓶加到同一箱油里吗？对啊，就是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一次性把这2瓶全都倒油箱里就完活了。知道吧，首次用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花99元拍一单，整2瓶回去加到1箱油里就行啊。5到10万你拍2单，10到15万拍3单，15万公里上拍4单。知道吧，跟老款比的话有几大升级。第一点呢，它配方升级了，那么它的整体的清洁碳的效果就要更明显。第二点呢，它的整体的聚酶胺的浓度变高了，所以说就验证了刚才第一点的升级啊。那么第三点呢，就原来的产品我们是不敢保证大家烧机油的车你加完之后一定有效果。但是新款的产品，我们99元发2瓶的，我们要保证大家，就你烧机油的车，你加上之后或多或少的都会降低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你现在如果开的是传统燃油车，一定要用；你开混动的、增程的、双擎的，你一定要一年咋地加一次。
1: 对，就是总结下来说什么呢？就是只要你的车还有内燃机，还有个发动机，你还是加92、95、98汽油的车，所有的都算上，
0: 对，
1: 你都可以去加。然后呢，跟手动、自动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的车辆呢，你觉得开年头多了，动力不好了，然后呢，油耗增加了，再加上呢，排气管尾气冒黑烟，以及呢，量车怠速的时候，你觉得方向盘嘚瑟的厉害，包括呢，你排气管尾气冒，包括啊，这你发动机报能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显示的是3元催化效率低，这些都说明呢，你积碳多了，你抓紧先清吧。今天上午我去给我的车进行了保养，保养呢，然后这个说，因为我当时要续保嘛，买保险，然后要送我一次洗三元催化。你猜奔驰洗三元催化赠送这一次它标价多少钱？
0: 1500。
1: 1680。
0: 你看我肯定是1000多。
1: 光洗个三元催化，朋友还没算喷油嘴的，还没算整个油路积碳呢。哎呦我天哪，
0: 四 S 店这三样全洗100%要超过2000以上的。
1: 那你这么算单算的话，
0: 奔驰我估计得干到3000以上。
1: 对呀，3-4千块钱的，这玩意儿也太贵了。我们这玩意儿我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用送我这个，因为我一直在加这个我们这个产品，你就自己去看吧。当场我就让他看了，他说你这积碳真干净啊。
0: 奔驰四 S 店我不知道有没有专用的，宝马四 S 店是有的，
1: 是吧？
0: 当时我那个车宝马四 S 店总跟我推销，我说你给我看看有没有积碳，有积碳我就买。
1: 因为
0: 没有，
1: 真没有，他也给我看了，所以就证明什么呢？我车5万公里，现在加了13瓶。就证明咱们这个产品我们自己用效果都很好，而且这个产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卖了7年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信得过我们两个的话，你就加一加试试。
0: 对，我们给大家做承诺依然是7年以来一直如一啊，就我们这产品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听众推荐了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知道吧？现在再加一条，就是你公里数大的车，特别是年头长的车，你前后对比一下油耗啊，一定是比原来省油的，你靠省油钱，我告诉你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的钱省过来。
1: 嗯，
0: 你现在车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没有没积碳的，都有积碳，就是多少的事儿。如果说你明天换车了，卖车了，哎，换好车了，没有必要买了，没有意义了。但如果咱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你一定要加。还有就是很多听众可能买了台二手车，你第一任车主到底咋洗的咋清你也不知道，你就赶紧多加几瓶啊，多加几单，你给他洗一洗，你车绝对开得更透了，更臭，油门更轻，还省油啊。你就靠省油钱把这个产品的钱给绝对能给你省回来。还有就是啥，你现在的车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油贵，知道吧？现在油涨了，很多车主愿意加那个个体开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那杂质很多的，很容易造成你朋友走三元差堵塞的。我们这次五一期间我休假呢，五一的时候我休息的时候就接到了咱4平的一位 GL8 的车主，告诉我大卫，车在高速上开突然间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我说你是不是加了高速上的汽油？他说对呀、 加完之后跑了没有200公里就亮了。
1: 美系德系车特别挑油。
0: 我说你我们这个产品用不用过？有用过。我说你还有没有？说有。我说你回家加一瓶，
1: 嗯，
0: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灯去除掉，大概率能去除掉。结果前天的晚上的时候，我们两个有微信给我留言说好了，
1: 是吧？
0: 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如果说你灯真的刚亮没多久啊，你可能多半
1: 喷油嘴刚堵，
0: 对，喷油嘴或者三元堵了，你加我们这产品100%能给你洗开啊。但你说我都堵一年了，白扯了，
1: 嗯
0: 啊。
1: 而且为什么让大家买我们这个产品的话，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卖的产品呢？是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是带国标认证的，
0: 没错。
1: 市面上99.9%的产品呢都没有国标，但是我们这个带国标，所以各位呢，通过我们一档这个吉林省级的广播电台汽车节目当中买的产品，你就放心，肯定是啥问题没有。喜欢的话，想用的话，放心拍就行。
0: 没错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购买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的时候把它直接加油箱里。现在是99元给你发两瓶啊。使用的时候呢，这两瓶一个红色瓶子，一个黄色瓶子的，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啊。那么首次用50,000公里内的车，你就花99元拍一单。加这两瓶就行了啊，5到10万的拍2单，10到15万拍3单，15万公里上拍4单，一箱油加一单，你加几单就几箱油，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花99元拍一单就够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怎么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你现在下单一会儿我们给你发韵达快递啊，包邮到家，大概4到5天你就会收到。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来先来关注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5月19号哈，我们长白山的景区会向全球的游客免门票啊，无论是北景区还是西景区是全部免费的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长白山的一个官方小程序来预约首道门票免费哈，这个是不含，比如说你要是从北坡上去的话，那个是不含环保车

次我们的书博会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海量的好书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打折优惠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专属的消费券虽然是书博会，但其实也不是跟全部都跟书有关啊，还是有很多值得看、值得逛的一些地方。那这个时间呢，是从明天5月14号一直持续到5月18号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农业博览园、农博园，好好的来逛逛书博会，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的满城书香。

最近一直在给大家说我们的这个东北超，是不是我们的延吉长春都是主场的，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古城吉安，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非常浓烈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的氛围哈。这个5月23号它就要开赛了，然后我们的吉安呢也是三大 A 级的景区也是同步上线了体育加旅游的一个专属福利哈。那如果是大家有啊去看了我们东北超的这个球票啊，去看这个球赛，有这个球票的票根儿，可以享受很多优惠啊。这个来到我们吉安，那是从5月23号开赛第一天一直持续到10月1号，这个期间啊，如果你有我们东北超这个球票的票根，那这个很多呢它都是有一个8折的优惠哈。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这是一个5A级的景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旅游这个度假区它是用 A 来评定的，5A 是最好的啊，第一梯队的，然后接下来是4A 3A， 就像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啊，5星啊，然后4星，包括现在还有什么5钻呢、4钻呢这样啊。然后我们的5A 的这样的一个景区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区呢，它这个是有一个门票8折的优惠哈，里面的长寿王陵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啊就已经建成了，而且是我们现存最完整的一个石结构的陵墓哈，也是我们高句丽第20代王叫做长寿王的他的那陵。然后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有点像那个埃及的金字塔，有一点那个方锥形的感觉，它虽然没有金字塔那么尖啊，那么三角形，但是呢它也是有一点那个锥形的这样的感觉，方锥形吧，而且也是有这个叫做东方金字塔的美誉哈。结构设计是非常考究的，工艺也很精湛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另外有一个碑啊，这个石碑是什么呢，叫好太王碑，也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的一个石碑之一了，也是被誉为我们的海东第一碑。那在这个碑的话呢，它四面环刻了汉字的隶书，然后涉及到的什么呢，写啥了呢，写了很多包括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啊，早期王系啊，包括他的好太王这个王他的这个攻城略地的这样的一些功绩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守陵的制度啊等等等等吧。而且啊这个碑也是很多游客来看完之后觉得诶好像认字儿能认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地，这样一个碑，因为以前的那个古代的书法也好或者文字也好，好多都不太认得嘛，那这个真的可以啊，差不多能留下来啊，那认识的还是挺多的，是我们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高句丽的考古史料哈。另外还有我们的完都山城，那这也是我们高句丽时代很典型的早中期的山城之一，完都山城啊，它的防御非常的坚固，然后还可以跟这个城内啊相互的依附啊，互为都城，就是它又起到一个坚固的作用，然后又保护，反正就是很复合这种吧，复合式的一个王都的新模式啊。而且在那么久之前，它的这个建筑的工艺，包括它选址的位置，它的地理位置啊，等等等等，都是哈古代城市当中的一个上乘。

能制作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吴女峰啊，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啊，随着天气的越来越暖和啊，越来越炎热，东北好像真的又开始叫什么一秒入夏了，是吧？我感觉我真的我所有的春天的衣服还没怎么穿就要放起来了哈。那我们的吴女峰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好好的逛一逛了哈，它也是属于我们长白山的余脉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4.5%， 自然景观层次非常的多样哈，有天然氧吧动植物基因库这样的美誉哈。在这个季节还没有特别特别热特别特别晒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油画森林当中好好的逛一逛，漫步一下哈，感受一下我们山涧清泉啊，感受一下我们的森林啊，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哈。这是我们的吴女峰。然后另外呢，鸭绿江国门景区 4A 的一个国门景区吧，也是我们省内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铁路和公路两个口岸的边境国门景区啊，两个国门可以这样说。然后呢，它也是我们在就是第一支吧，第一支的这个怎么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志愿军是从这里啊这个渡江入朝的，然后当时我们的抗美援朝第一渡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哈，50年的时候。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景区，其实作为中国人我觉得也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而且它的这个公路的口岸国门也是我们东北地区整体跨度最宽、建筑面积最大、建设标准最高的一个边境国门，可以说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国门了。然后当然景区内也还是挺大的，还是要坐车的啊。景区内的红色文化长廊也生动再现了我们吉安的红色历史哈。以上这些我提到的景区全部啊，如果你有这个球票的票根啊，全部都有一个8折的优惠啊，而且它覆盖了整个夏天，是不是？春天，现在春天是不是也已经过去了？覆盖了整个夏季，一直到10月1号啊，秋天都已经给你带上了。所以大家如果啊想要在我们吉安好好的来玩一玩的话啊，如果你要观看了我们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千万千万这个票一定要留住了。

好，说过了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景区啊，大家可能就是哎呀，这张嘴就来，我那什么国门呀，然后舞女峰啊，大吉他广场啊，对不对？这些可能在大家的心中是比较熟知的啊，去到吉安必打卡的，或者说去了几次吉安的朋友，可能已经去过好多次了啊。那其实，在吉安的话啊，它不仅仅是我们 G331的这个吉林段的起点，它其实它周边的一些乡村啊，也是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可以逛。这样的一些地方，而且它也是很有那种花香绿意的感觉啊。在这个时候，五月中下旬的时候还没有特别热，你无论是自驾也好，然后你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你来到这儿哈，徒步山野呀，然后找一找他们的小山村啊，或者是在城市里在江边逛一逛啊，都是很好的一些休闲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吉安附近的一些乡村游啊。我记得上个月出差，上个月还是四月份还是三月份，有点忘记了哈。出差的时候去了一趟我们的这个G331的吉林段的起点，我们的浑江之眼啊。以前这边是没有什么观景台的，也没有任何，它只是一个地理位置。那现在的话呢，从今年吧，还是去年十一来着，然后他这儿呢重新建设了一个叫做浑江之眼观景台，然后这里边呢是有一个叫做两国两省两江交汇的一个绝美的景观。我记得我在上面拍摄的时候，后面哈就是浑江啊等等，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古树有一个百年的大榆树的一个观景台，然后还有呢除此之外呢，它这边有一个叫做古马岭村啊，大陆镇的古马岭村啊，这个村子呢也可以啊，有很多的这个山把头，你跟着他们呢进山里找人参啊，挖参认参，了解人参的相关的文化。最主要的是哈，作为吃货的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参鸡汤啊，土鸡慢炖啊，或者是这个反正就是其他的吧，跟人参有关的东西一定要尝一尝。这个距离的话算是离吉安最远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市区车程的话大概要开个一个来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左右啊，这已经是最远最远的地方了，因为它往前面就没有路了，然后那一边呢就是辽宁省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在边境当中的一个边境了，因为我们吉安它就是一个边境小城，然后又跑到吉安的最最最外面，所以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的浑江之眼观景台，这个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凉水朝鲜族乡啊，它一定啊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朝鲜族特色的，也是通化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乡镇啊，唯一的一个。然后这个少数民族就是朝鲜族啊，它这边呢有一个叫做涌泉村寨，然后包括它还有这个叫做天梨山庄，这里面呢就非常的好像有点去延边州的感觉啊，就是能感受到我们朝鲜族特色的文化啊，荡秋千啊，跳板呀，然后这个吃冷面呀，然后做打糕啊，然后什么辣白菜呀，等等等等吧。你能够在延吉，能够在延边啊，感受到的朝鲜族民俗，吃到的朝鲜族美食，在这边也都是可以吃得到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还是有朝鲜族的特色民居的啊，民宿，还有如果时间够的话，建议大家去我们的天梨山庄啊，前一段的时候，现在应该也是正竞相开放的哈，我们的千亩梨园，这个梨花呢正在开着啊，非常非常的美啊，这是我们的凉水朝鲜族乡。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吉安附近的啊这样的一些村庄啊，就是有很多慢生活值得去考虑的一些地点啊，还有包括这个很适合露营的，马上天气就暖起来了哈。来吧，稍后的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16:2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吉安周边的一些乡村游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凉水乡啊，确实啊，很漂亮的一个小乡村，然后呢也是有着我们独特的朝鲜族特色啊。想要在吉安啊，想要在通化感受一下我们的朝鲜族魅力的朋友，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凉水朝鲜族乡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榆林镇啊，叫地沟村，包括还有一个叫做治安村啊，这个村子应该治安应该很好吧。然后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漫山遍野的花海，然后当然在这边这个山间徒步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治安村的话呢，它有一个我们的抗联的遗址啊，是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的。然后我记得之前有连线过我们吉安文旅局的一位副局长，然后他是有给我们介绍过是在治安村吧，是不是这个镇里呢是有吉安必吃的火盆店，好像是从这里边这个是从这个镇子发源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吉安的火盆好吃，都知道去吉安市的火盆一条街，但是呢它是从这个村子这个镇子啊发源的啊，这就是我们的吉安火盆。另外的话呢，我们吉安除了我们的这个鸭绿江之外，还有一个山家子水库哈，这个水资源还是真的很丰富的哈。那这边呢叫做台上镇啊，三家子水库也是一个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啊。然后包括这个水库，你肯定是有鱼的呀，水库野生鱼啊，铁锅炖也好。

或是家常的做法，也是原汁原味的我们的东北特色了哈。包括我们这个去吉安也是要尝一尝鸭绿江野生鱼的，这也是非常好吃的啊。然后这个这边呢可能以就找一些这个民宿啦，就是反正就是比较休闲的，你是钓钓鱼也好啊，或者是就是哪怕打一桌麻将是不是也可以啊，这是我们的一些民宿哈，还有一些临水的民宿都是可以来捞脚的，慢慢的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慢生活。在吉安附近还有一个叫做麻县乡啊，下活龙村，我记得它还有一个上活龙村吧，好像是有啊。然后这个麻县乡呢，距离市区是非常近的，20-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车程，同样也是在我们 G331这个公路上啊。刚才提到的全部都是 G331沿线哈。然后这里边呢，就是这个鸭绿江边的一个非常安静的小村子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老房子、木栅栏，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渔猎文化元素啊，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鱼米自足的一个小渔村，自给自足吧，然后就是你有关于渔猎的这方面，他们就可以自己反正就是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小渔村，也不能说是完全渔村吧，但是它曾经也是一个鱼米自足啊。然后它的话呢，有一个观景台，也是最近这两年新建的啊，叫做渔屋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在这入住的，它也是一个民宿。这个渔屋它真的就是除了有这个渔猎的这个文化元素之外，然后它里面整体房间也是非常的智能的哈。就是如果你想去吉安，然后又不想住在比如很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酒店房间的话，也不太想住这个就是好像谁那个装修了一个房子，租了一个房子的那种民宿，毫无特色的那种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下活龙村，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民宿叫做渔屋啊。然后这个车程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的，20-30分钟。另外在太王镇的前湾村呢，这个也是我在节目里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水果村啊。水果村它同样是国家级的乡村旅游终点村啊，然后它有很多的半山的木屋民宿哈，半山啊，就是在半山上，然后有非常多的民宿啊，然后推窗见山的这种，尤其是大概快到秋天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也会有一点吧，然后就有很多的水果，它叫做水果村嘛，然后包括它这个当地产的一些就是什么鲜果呀，包括还有一些周边的果干啊，这些全部都有。还有啊，我们知道吉安就是每一年那个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来买桃子嘛，它那个白桃很好吃，白桃我记得有一个品牌叫做白小桃吧，还叫什么来着，做成了那个桃罐头啊，在这我们的这个吉安村也是可以买得到的，鲜果果干，然后包括水果罐头，还有水果煎饼啊，就是反正就是种类非常多，你在这儿是可以吃的很嗨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啊，就是我们的前湾村啊。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城东街道叫下解放村，这个呢一听这个名字肯定就是跟我们的红色有关了，这也是我们吉安的一个元朝首都村啊，也是红色主题的红之素，然后包括这里面还有我们的这个抗美援朝纪念馆，也传承着我们吉安红色的血脉啊。然后这个小乡村它的就是比较淳朴的民风了哈，就是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乡村的小院。那这个村子它离我们鸭绿江国门包括洋芋石漂流就非常非常的近了哈，无论你是去看国门或者干嘛的，住在这里也是比较方便的。那另外呢，再说一下我们的青石镇上的叫做望江村，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小村子了。它基本就是在最边上了，我记得哈，它因为它旁边啊，这个村子边上就是这个鸭绿江，也可以说是边境线上的露营地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帐篷，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集装箱民宿，包括房车营地，你来
来这个开房车过来这边也是可以停得下的，然后包括它的江畔步道啊，还有它的这个落地窗的集装箱的那个餐厅啊，还有了一个类似像树屋的这样的一些民宿都非常不错啊，就是你可以吃美食的同时又不耽误看风景，而且它的营地如果你是自搭帐篷的话，它营地是免费的啊，傍晚的时候你就在江边，就在这个鸭绿江江边看。

看日落啊，过一会儿啊，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你就真的就是江面是金红金红色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太美了。这个也是在三四十分钟的一个车程啊，从吉安过来啊，很方便。所以说在吉安的周边，我们沿着 G331这条公路来驰骋的话，那其实它沿线还是有很多美好的这个很漂亮的一些小小山村啊，一些小城镇啊，在等待着各位的。所以真的，吉安虽然没有多大，无论是市里还是这个村里啊，都有很多值得大家去好好逛一逛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来吧，稍后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哈，一会儿的时候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长春周边啊，还有一些哪些地方很适合我们这个天气出行去好好的玩一玩了。

好，北京时间的16:39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那刚才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非常漂亮的边境小城吉安，无论是在吉安的市里面，还是说在沿着 G331公路驰骋的这一段路途上哈、啊，都有很多很治愈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其实除了像这样的一些边境小城之外呢，作为省会城市的我们的长春呢，最近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浪漫的啊这个风景要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了哈、啊。这个我们以前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南湖公园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公园，然后也是一代长春人的记忆吧。那现在呢，我们的长春的南湖大桥啊，自从前几年这个音乐喷泉这个开放以来呢，就真的火起来了。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今年的音乐喷泉又要再次的开放了哈，然后它也是作为我们长春首个全面采用数控技术的一个桥体音乐喷泉项目哈，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吸引了好多好多这个游客的眼球。那今年的话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把它这座桥虽然就是一个桥嘛，就是我们走过车的一个桥，钢筋水泥的一个通道，但是呢它也是我们城市夜空的指挥家，然后有这个喷泉，有这个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啊，仿佛就像一条这个流光溢彩的绸带一样哈，横跨这个湖面啊。这个天气真的可以允许大家在我们的桥上驻足，好好的看一看了哈。那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表演时间，是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包括一些法定的节假日，像马上要到来的这个端午节也一定会有表演的哈。演出的场次呢，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每场大概是10分钟左右。8点、8:40和9:20，所以大家不要去的太早了啊。那这样的一个音乐喷泉只是在每个周末的时候给大家这个上演的，但也是非常不错了。就是每年的这个南湖大桥这个开放的时候，好像就真的是来到了我们长春的夏天的时候了。

最近去净月潭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净月潭的女神广场啊，就是我们的月亮女神净月女神像，它要有一个整体的修缮，大概呢是在25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工期，所以家里有小朋友老人啊去我们的净月潭去逛一逛的啊，包括经常也会去徒步的朋友，到我们的这个月亮女神广场的时候，这个小广场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啊，确保自身的安全啊，然后我们也会这个期待一下我们的净月女神像会以什么样的更完美的姿态来在25天之后和我们相见哈。

我记得昨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城市彩蛋是吧啊，昨天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静月啊，无论是静月潭啊，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啊，包括四季南河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我们长春周边的啊，可以就是逛吃逛玩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城市周边游啊，就是不出城市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城市中心啊，好好的安静的遛个弯，然后呢又能随手出片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伊通河沿线。伊通河也是我们长春的母亲河哈，它是蜿蜒南北穿城而过的，从北至南也好，从南至北也好哈，然后它串联起了我们的湿地生态、工业底蕴，包括网红地标，还有滨水商圈，包括我们的城市人文风光。从最北边来数的话，我们的北湖公园是吧啊，我们的这个北湖公园里面的恐龙岛，然后接下来呢再往南是月亮岛、回忆岛、水文化生态园、长春工业轨迹公园，然后最近新火了一个点位，是不是？我记得前几年重庆刚成为网红城市的时候，大家都去跑到那个轻轨呢，就是那个吃轻轨嘛，张大嘴巴，然后要把轻轨吃到嘴里边。然后现在的话，在我们长春也有这样的一个新兴的网红点位哈，就是在我们长春的工业轨迹公园，也是在伊通河沿岸的。然后另外再往南走的话，就是我们的南溪湿地公园，包括我们的南溪里文旅小镇，然后最南边呢就是我们的四季南河啦，就是这样的一个。沿线无论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串联起了啊，就是在我们城市周边的这样的一个遛弯的好地方。我们先从北部说起啊，我们的北湖公园也是我们伊通河城区的最北端了，同样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4A 级的旅游景区。然后这里边呢就是有湖景、有柳堤，然后它的园林也是错落有致的，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啊，都会有很多啊这个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玩的一些度假区啊，像现在的这个北湖的恐龙岛、恐龙探险岛，是不是也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栩栩如生的这种大恐龙啊，很霸气的这种，然后包括小朋友很喜欢玩的什么卡丁车呀，然后什么梦幻之眼呢、音乐马车呀等等等等吧，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大的这种湿地公园，它也是有一些这个游乐场的这些设施，然后可以玩一玩的哈。那另外呢再往南走就是我们的这个月亮岛和回忆岛了。我记得前几年刷视频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哎，在长春看到海了，就真的你要把那个手机也好，这个相机也好调一调的话，你真的好像有看到海景的那个感觉。但是呢这个月亮岛和回忆岛是以这种休闲人文为核心的哈，因为它的这个景观桥，然后包括它的沿河长廊，包括它的健身的场地是

非常多的，就你在这儿可能就是一个纯遛弯的，然后逛一逛骑骑车哎干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你就是来到这儿的话没有人去着急去赶路啊，然后我要去干嘛的，都是很休闲的很悠闲的在这边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河滨的风光，感受一下我们的伊通河，是一个中途歇脚或者说也是可以这个放松身心的一个好地方。另外的水文化生态园呢，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啊。就每到夏天的时候，如果去到这里，你就会感觉比城市里的温度要一下子就凉快了很多。就你在亚大街下来的时候，或者是你从那个繁荣路开过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闷。然后当你把车停好的时候，你一脚踏进水文化生态园，你就会觉得空气哎一下子就湿润起来了，然后那个温度也会降下去好几度啊。那我们的这个水文化生态园呢，它就是我们以前长春的老净水厂这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水文化生态园啊，也是有很多这个电视剧包括最著名的人世间的一个取景地哈。然后这里面呢它保留了我们的老水塔，然后旧厂房，包括曾经的一些净水设备全部都包括的，可以说是有很文艺的气息，也有很多的自然景观，也有很多工业底蕴在这里融合的哈，拍照实在是太出片了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樱花岛，樱花岛应该是前一段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又小火了一把，是不是樱花开满两岸的时候，好多我看这些这个网红也好呀，叔叔阿姨也好，都要去这儿拍拍照啊，春天绝对是人气爆棚了。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大家因为可能花都已经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这里边的这个空气也好，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树木啊，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心情很好啊。这同样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适合放松身心的一个很适合遛弯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樱花岛。然后接下来呢再往南走就是我们的长春工业轨迹公园啊，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些工业包括有一些铁路的元素为核心了啊，然后也通过一些这个景观来体现我们这个工业感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就跟樱花岛啊它纯自然的就不太一样啊，它会有一些这个景观，包括在园区铁路的一个尽头，它有一台20世纪50年代啊，上个世纪50年代长春我们自产的一个老机车啊，也是长春第一台机车，也是非常有历史和纪念意义的。然后这个园区的雕塑呢其实也是在诉说着我们长春工业文明的厚重。另外再要说一说的就是最近很火的这个我在长春吃轻轨，是不是啊，这个长春来都来的吃个轻轨再走吧啊，反正这也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吃轻轨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位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其实好多啊，长春只要有轻轨途径的地方就很美，包括我们单位门口啊，然后你晚上的时候也好，或者是白天就是你跟那个摩天活力城它那个灯光亮起来也很好看，就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丽的眼睛，其实在长春真的是有很多点位哈，都是可以拍拍照的。再来说我们的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就更不用多说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是最喜欢遛娃的一个地儿了哈，很安全，然后空气又很好，夏天露营或者是这个时候来徒步啊，赏赏景啊干嘛的，而且它也是有音乐喷泉的哈，它跟南湖大桥一样也是有音乐喷泉的。这个南溪湿地公园不用多说了，然后另外再往南边的就是它的这个南溪里的文旅小镇，这里面业态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它不像其他几个地方就是纯走啊纯逛啊纯拍的，它这边呢是有很多的业态，然后你这个吃吃饭呢，然后包括拍拍照，还有我记得还有什么来着，有很多那个景观小火车呀，然后沙子呀，还有那个搭帐篷的地方都有啊，非常多，包括很火的那个什么裸眼 3D 大屏啊，什么云端那个桥，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桥也很漂亮啊，这也是一个很适合
市民朋友们没事来逛一逛的地方，而且这里能吃饭啊。还有再往南走，这个距离可能就要更远一点了，差不多就是之前不像那个南溪里和南溪湿地离得那么近了，就是我们的四季南河啊，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终点了，而且也是最近这两年伊通河南段超人气文旅地标了哈。我们的粉沙滩啊，还有我们的城堡啊，这个很童话很浪漫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辉映，包括还会有经常的这种叫做河岸音乐会、阳台音乐会啊，还有什么什么这个水幕光影秀，对吧？啊，放烟花等等等等，又浪漫啊，然后又好看。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三区舞蹈十元啊，真的是好景非常非常的多，细节也是做得很好。那如果大家有足够的时间，真的建议大家，无论是从北至南还是从南至北，好好的把这一下我们的这个伊通河沿线。伊通河沿岸好好的逛一逛。现在的时间大家其实就可以骑我们的小黄车啦，是吧？共享单车扫一下，然后呢南段有很多适合骑行的啊，因为它中间都没有什么节点，你就可以骑一骑。然后北部的话它可能要坐一段轻轨啊，无论是我们的轨道交通八号线还是三号线都是可以搭乘的。然后整个的伊通河沿线所有的公园文旅点位全部免费开放哈，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伊通河沿线，想要在我们的这个长春的母亲河啊，这个河岸两边好好的逛一逛，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了，而且每一段景观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好，16:56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不能和大家来多聊了，明天晚上的16点钟继续再带着大家即刻出发，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82集。
1: 儿子跟出了桑拿房，走到床边陪着小新说，
2: 爸，你看，我不愿意说吧，你非逼我说，我说了吧，你又气成这样。哎，我不是说了吗，现在的情况没有那么糟了，我婶儿出门不需要便衣警察暗中保护了。行，先甭跟我说话。
1: 炳坤从按摩床上一跃而起，分明想找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地方独处一会儿。那里也没有可以让他独处的地方，他便又企图躲进桑拿房去。刚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使他烦躁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四下看看，竟又跨入池中去了。
2: 爸，有些事你得换一种思维方式，当干部那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好比军人在战场上，那就有受伤甚至是牺牲的精神准备啊。我相信我大伯当初是做好了这种精神准备的。
1: 儿子跟到池边，耐心十足地劝说他。周炳坤不想听下去，一缩身子将头没入水中。周聪怕他呛着，抓住他一只手，连拉带拽，像抢救投河者一样，总算让他的头从水中冒了出来。
2: 爸，你别这样啊，你冷静冷静啊。爸，你这样我好害怕。
1: 儿子似乎受到了惊吓，央求着。周炳坤突然长吼一声，周聪真的哭了起来。那一声吼使他平静了，周炳坤的眼里重新燃起了温柔的目光，他看着周聪说，
2: 儿子，别怕啊，你又没做错啥，爸的精神也不会出问题，爸现在啊可坚强了，再不好的事都能受得住，只不过呀，你那会儿小不知道，想当年啊，咱们周家在光字片真是一个家风口碑都很好的人家呀，除了你爸我不太有出息啊，你爷爷奶奶，你大伯你姑都是广受尊敬的人，不成想现在呢，你姑姑摊上了那样的事啊，你大伯呢落了一个这样的下场，我呢，哎呀，又刚从这监狱里出来，咱们周家不就成了光字片人人都可以笑话的人家了吗？
1: 周聪流着泪说，
2: 爸，你想的太多了，你怎么那么想呢？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各家过各家的日子，谁家都可能有过得不顺的时候，笑话别人的人到头来难免也会被别人笑话呀，即使就现在吧，咱家也算不上光字片日子过得多么不顺的人家呀，不少人家两代人三四口都下岗失业了，那不是也得把日子往前过吗？实际上很多人都快被当下的日子愁死了，哪还有心思笑话别人呢？
1: 周聪话音刚落，蔡晓光先连而入，竖起拇指连连夸奖，
2: 说得好，周聪说得好，炳坤啊，你就是活得太矫情了啊！我劝你一句啊，别活得这么矫情，你进去的时候周聪小学还没毕业，如今人家大学都毕业了啊，是记者，能反过来教育你这个老爸了，而且教育的句句在理啊，你知足吧你。
1: 周炳坤的心情终于好了不少，他红着脸说，
2: 哎，知足知足哦，知足。
1: 蔡晓光又说，
2: 如今你们周家怎么了啊？全中国有多少老百姓的人家能出个市委书记啊？你哥当的可是正厅级的市委书记，还是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估计百万个老百姓的人家里才能出一个吧，他不就是背了一些骂名吗？工业体制改革那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他背那些骂名也是替党和替国家背的吧，往前看那是他的政绩，是他继续高升的资本，党和国家对他的付出肯定是清楚的吧，要不然能让他去当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嘿，我也是党的人啊，我也是干部子弟啊，那咋不让我去当呢？我没那功劳吗？至于骂名，谁爱骂就骂去呗，过了眼下这个坎儿，老百姓的日子顺心了，他们见着曾经被他们骂过的官儿，不照样巴结吗？嘿，别说你哥啊， 就说我当初受我父亲牵连被赶出拖拉机厂之后，有多少人落井下石啊，啊现在怎么样啊，见了我还不是点头哈腰的，奉承话让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那叫肉麻啊。至于你姐啊，哎，
1: 蔡晓光说的来了情绪，敞开嗓门越说声音越大，周炳坤赶紧制止道，
2: 你别在这儿说我姐，以后再说啊。
1: 蔡晓光说他是听到周炳坤那一声吼叫心里不安才过来看看的。周聪一边往外推他一边说，
2: 姑父你接着去洗你的啊，我爸刚才吼那么一嗓子那是因为他怕我舒服了啊。
1: 蔡晓光在门外拨开门帘探进脑袋又说，
2: 舒服的事儿还在后边呢，你们父子俩别泡起来没完没了啊，该洗快洗，该冲快冲，过会儿我带你们俩去按摩。
1: 周聪见父亲心情好了哄着说，
2: 爸我为你搓搓背啊。
1: 周炳坤说，
2: 哎，我在里边比外边洗得勤。

0: 人专业白学了，起初难免排斥，转而一想，伯父安排他当记者可谓用心良苦，国企普遍不稳定，私企又没几家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规规矩矩发展的不多。记者属于事业编制，稳定性仅次于公务员，想明白了也就没有排斥心理了。周聪说，正如自己所料，对他的负面议论也是有过的，也想开了，自己确实是伯父运用了关系从后门塞入报社的嘛，事实如此，凭什么不许别人背后议论呢？再说也没法堵上别人的嘴呀。他曾经找姑父蔡晓光，让姑父指导他怎么当一名好记者，姑父指导了他一阵子，带他去见了白孝川。周炳坤入狱后，和顺楼开不下去了，转租给个体经营，大众说唱也停刊了，树倒猢狲散，韩文琪当县长去了，其他一干人等各奔东西，大多不知去向。白孝川正式退休了，赋闲在家，经常感觉闷得慌，倒也欢迎周聪登门向他请教记者工作方面的问题。周聪说，他发的几篇大稿，或是白孝川出的题，或是经姑父蔡晓光逐字逐句改过，最终能顺利见报见刊，也是仰仗白孝川伯伯和蔡晓光姑父的推荐。几篇大稿发表后受到了业界好评，其中一篇还获得了省委书记批示，关于他的种种负面议论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周炳坤问，
1: 那你现在喜欢自己这个记者工作不？谈不上喜欢，也还可以吧。我作为记者，我觉得应该采访报道的事情或者是现象，可往往三令五申不许碰，写了也白写。有时候上面交代下来的报道任务吧，一经深入采访，就发现上面需要的口径跟事实根本就不相符，那也得按照领导的意图硬写，发表了呢往往还挨老百姓的骂。那时候我真是不想干了，可不干这个又去干啥呢？毕竟是相当稳定的职业啊。后来我就自己劝自己啊，这每一份职业啊都有令人烦恼的地方啊，不可以太理想化。哎爸，我这么劝自己对不对呀？咋不对呢？当年我办杂志的时候啊，也产生过你这种烦恼，也是经常像你这样劝自己。你想啊，你现在一旦把饭碗丢了，我再难以找到工作，咱们一家三口呢只能靠你妈那点工资的话，日子就没办法往前过了，是不是？民以食为天嘛，吃饭的问题最大。爸，我虽然并不是热爱手头的工作，但是我要求自己绝对能够胜任，我已经开始感激大伯当初的良苦用心了。儿子，你爸我呀从来没沾过你大伯的什么光，可是你却在关键的时刻沾上了，你有这么个大伯啊是幸运的。
0: 周聪说，
1: 我有这么一个姑父也是幸运的，咱家的事儿姑父总是当成他自己的事儿似的，可上心了。哎呀，是啊，爸有他这么一个姐夫也是幸运的，不论对于你姑还是对于咱们周家，你姑父都是一个咱们应该感激的人。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再听，你们父子俩的话本人听了很受用，我做的还不够啊，今后会再接再厉的。
1: 周炳坤说，
0: 儿子，幸亏咱俩没在背后数落他呀，要不全被他听去了。
1: 蔡晓光哈哈大笑，他已穿上了洗浴中心的短裤短衫，从衣柜里取出两套，逼着炳坤父子冲冲身子快穿上，带他俩去做按摩。周炳坤说饿了，不按摩了。蔡晓光说还是享受享受吧，就算陪他。他说自己好久没按摩了，浑身僵得很，好像每处关节都锈一块儿了。见他一副恳求的模样，周炳坤只得对儿子说，
0: 行，那咱俩就服从你姑父吧，啊，走。
1: 父子二人冲了冲身子，也都换上了短衫短裤，跟着蔡晓光走在走廊里时，周炳坤忽然又问了一句，
0: 男的还是女的？
1: 蔡晓光站住了，责怪他道，
0: 开啥玩笑，这种地方男人为男人按摩啊？那这还是高级地方吗？当然是女的了。
1: 他压低声音又说，
0: 这按摩师可都是清一色的俄罗斯妙龄女郎，专门从那边挑选过来的，在咱们这儿接受过培训，各个手法一流，中国话也说得不错，总而言之啊，神仙般的享受啊！走走走。
1: 周聪说，
0: 爸，那我可不去了。
1: 周炳坤也说，
0: 哎呀，我当是盲人按摩呢，那我和我儿子都不去了。
1: 父子二人便反身往回走，蔡晓光跟回去说了半天也没说服他俩，也只好悻悻作罢。三人离开洗浴中心，按周炳坤的要求去一家小饭馆吃饭。周炳坤穿上了一套蔡晓光为他买的休闲装，看上去像是一位体育教练。蔡晓光奇怪地问周炳坤，
0: 炳坤啊，我咋觉得你的身体更好了似的？对呀，12年了啊，想不早睡早起都不行啊，想不按时吃饭都不行，想逃避劳动更不行，想看到听到什么刺激人欲望的事儿根本没门，经常是白天干活一累，晚上倒头就睡，除了不念经啊，基本上过的就是少林寺武僧的生活，没被批准休想过一天违背时间规律的日子，我自己都觉得身体比以前强壮多了。
1: 周聪问蔡晓光，
0: 姑父，一边是工人大批下岗失业被迫买断工龄，一边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异军突起，营造了一处处肆意享乐灯红酒绿，要是我写一篇通讯，题目就叫一名记者心中的忧患，你觉得有必要吗？
1: 蔡晓光愣了愣，耸耸肩推辞道，
0: 太深了啊，你这个题目太深了，我说不好，问你爸。
1: 周炳坤抚了儿子后脑勺一下，不动声色地说，
0: 儿子，中国该忧患的事儿很多，很多事呢轮不到咱们忧患啊，咱们老百姓呢也没那个资格去忧患，理智点，别干傻事，等你有资格的时候再忧患那些吧。
1: 周聪说，
0: 其实我就知道写了也是等于白写，只不过就聊聊而已。
1: 蔡晓光说，
0: 记住了啊，对别人聊也别聊，没啥好处。
1: 周炳坤问，
0: 儿子，记住你姑父的话了？
1: 周聪点点头。饭菜上桌后，周聪不再说话，默默吃着，周炳坤却还有些事要问姐夫，蔡晓光则有问必答。姐夫蔡晓光的说法是，周炳坤之所以在狱中受到关照，不是别人起了什么作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亲友想起作用那也起不到，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人物其实是郝冬梅的妈妈。周炳坤被减刑3年提前释放，也是郝冬梅妈妈临终前的一番话起了作用。
0: 我嫂子他妈去世了？是啊，去世快一个月了，那是我嫂子最后一次看我的时候一个字都没说呀。她只不过不愿意让你难过呗。那她也没戴黑纱呀，她到现在还戴着呢，肯定是见你之前取下来了呗，多细心的。蔡晓光还告诉炳坤，老太太在临终前几天 料到了自己不久于世，省市领导探望他的时候，他对这些领导说了这么一番话：
1: 我和我丈夫，我们不敢自认为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但苦劳总还是多少有点的吧。
0: 省市领导纷纷点头，都说肯定是有的，功劳苦劳都是有的。
1: 我丈夫一直到被党内坏人迫害致死的那一天，也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是吧？
0: 领导们又连连说是的，是的。
1: 我对我丈夫被迫害致死，从没有过什么怨言吧？
0: 他们说绝对没有，事实就是这样。
1: 我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婿，我女婿基本上不是靠我生拉硬拽才在政治上不断进步的吧？
0: 领导们都说千真万确，周秉义同志自身就是党的一名好干部，对自己要求一向严格。
1: 我女儿这名党员也从没给党找过麻烦吧？
0: 领导们说郝冬梅在大学里的表现非常好，实际上像郝冬梅那样的党员是通过在普通的岗位上勤勤恳恳的工作为党的形象加分的。
1: 我知道自己过不了这道坎儿了，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向党提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要求呢？
0: 领导们一下子面面相觑。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83集，
1: 蔡晓光说罢，吸起烟来，见周炳坤又发愣，给他递了一支。周炳坤摇摇头，蔡晓光立刻想起周炳坤在监狱里已经戒烟了。周炳坤自言自语地说：“
2: 哎呀，就为了让我早出来一年，他老人家何苦那样呢？”
1: 蔡晓光说：“
2: 哎，你这话就不对了。老人家能为你那样，意义重大，这就证明他临终之前啊，还是打心眼里承认你们周家是他的亲戚了。要是我父母活着的时候，他能够见见我父母，哪怕仅仅是一次，那我也比让我早出来一年更感激他。”
1: 周聪说：“
2: 爸，您这话不公平。据我所知，爷爷在亲家关系上也没有一点主动啊。”
1: 周炳坤不由得扭头看儿子，儿子反问说：“
2: 不是吗？”
1: 蔡晓光说：“
2: 你儿子这话才客观。炳坤啊，我认为你该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约上你嫂子到老人家的坟上去祭奠祭奠。难道我不应该先去祭奠一下我父母吗？炳坤，我觉得还是先去祭奠一下你嫂子的母亲，两处墓地离得很近，如果你听我的，也等于你是间接地表达了对你嫂子的感激嘛。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当嫂子的经常探望自己服刑的小叔子，你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是。”
1: 周聪说。“
2: 我同意，爸，咱俩一块儿去。”
1: 蔡晓光说：“
2: 那我作陪，让周聪他妈也去，咱都去啊，坐我的车。”“好，我接受你俩的批评。儿子，就照你姑父的话办，你负责联系你婶儿。”
1: 炳坤忽然有喜于中心，想到了妻子的

0: 弟弟光明。他看着蔡小光问：“
1: 光明如今怎么样？他在哪儿啊？干啥活呢？”
0: 蔡小光摁灭烟，朝周聪抬抬下巴：“
1: 你告诉你吧，姑父，还是你说的好吧？哎，同样一件事儿，怎么我告诉就好了呢？你们家的事儿啊，别都让我来向你爸汇报。那姑父，我这会儿想去趟厕所。”
0: 周聪借故躲开了。
1: 这孩子真是狡猾狡猾的啊。
0: 周炳坤催促：“
1: 哎呀，姐夫，你快说嘛，别让我着急啊。”
0: 蔡小光这才低声说：“
1: 哎，炳坤啊，这个光明啊，他出家了。”
0: 炳坤听了顿时惊呆了，如同被浇筑在椅子上。蔡小光告诉他，红霞洗浴中心倒闭以后，春燕调到区里去当妇联副主任了，除了他一个人安排的不错，其他人都被买断工龄，解除了合同。光明不属于正式职工，他也就没有买断工龄那一说。他在红霞洗浴中心做按摩师的时候，曾为一位老和尚治疗腰椎病的疼痛。老和尚是哈市郊区北普陀寺的住持，70多岁了，法号杰灵。炳坤知道北普陀寺，相传由江南明寺普陀寺的一名义僧云游到哈市时创立，虽叫北普陀寺，却小得多，与南方的普陀寺没法相提并论，只不过借用了普陀二字而已。在文革中，北普陀寺曾被红卫兵一把火烧得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文革后，南普陀派遣杰灵和尚前来弘扬佛法，才逐渐恢复了香火。杰灵法师挺惦记郑光明，获悉红霞洗浴中心倒闭的消息，便让两名和尚把光明接到了寺中。他问光明，如果寺里提供食宿，他愿不愿意剃度为僧，在寺中为大家免费按摩，解除疾苦。不知当时光明心里究竟怎么想，但可以肯定他是表示愿意，于是成了和尚。杰灵为他取了个法号叫迎心。不等蔡小光讲完，周炳坤眼中已扑簌簌落下泪来。蔡小光劝道：“
1: 炳坤啊，你也不必替他难过，人生为艰，活得困厄又无奈的人多了去了，他一个盲人，不那样又能怎么样呢？对他而言，出家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安排，可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了。寺里对他挺照顾的，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平时跟众僧一块儿诵经念佛，有人求到寺里的时候，他起身就可以走，从不让他另外再干什么活。”
0: 周炳坤说：“
1: 哎呀，那跟我的想法也不一样啊。入狱前啊，我的内心里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凭自己的能力啊，帮他结婚，建立个小家庭，生儿育女啥的。”
0: 蔡小光打断了他的话，反问道：“
1: 按你的心愿，哎，那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应该是个啥样的女人啊？有工作的还是没工作的呀？如果一个女人有工作又一切正常，那有几分可能能嫁给光明呢？那要是一个女人没有工作又跟她一样也是盲人，你养活他们啊？啊，你养活他们的孩子呀？”
0: 周炳坤擦擦眼泪，难过地说：“
1: 我呀，没往那么细里想过。还是的呀，没往细处想的心愿，不管多好，往往都不大靠谱，只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心愿。要是你能换一种想法，心情就会豁然开朗了。”
0: 周炳坤懵懂地问：“
1: 换一种想法？哪种想法呀？你看你们周家啊，光字片上的一户老百姓人家，母亲原本是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父亲呢也只不过是扫盲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字儿。可是现在啊，儿子是市委书记，女儿曾经是副教授，还有一个我这样的导演女婿，还有冬梅那样一个高干女儿的儿媳妇，你自己呢，一个儿子现在在美国留学。

0: 爵，一个儿子是记者，七弟是和尚啊，这成员多丰富的一家人呐、啊，可以说是多姿多彩。你怎么知道光明成为和尚，就不是上苍有意安排的呢？那为啥要这样安排呢？我们就只有日后才能渐渐明了了，当下估计要暗示咱们向佛靠拢吧。
1: 二人正说着，周聪出了卫生间，周炳坤向姐夫使使眼色，蔡晓光就招来服务员结账了。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三人离开小饭店，周聪说他得回报社了，周炳坤说他困了，想找个地方睡一觉。蔡晓光明白他不愿意在白天回家，便放周聪走了，开车将周炳坤送到了一个能保证他好好休息的地方。那是一幢离江边不远的新高层楼，有电梯，地点很好，既不偏僻也不喧闹。蔡晓光将周炳坤请入一套两室一厅装修精致的房间，说是自己导演完母亲后省市联合奖励给他的。能住在那栋楼里的主要是文艺干部和名流，是落实艺术家生活待遇的一项实事。
0: 话剧团的那间宿舍呀，还允许我保留着，哎，对我够意思吧？就我自己得到的种种实惠，那也不能辜负党的期待吧。
1: 蔡晓光一边表忠心似的说着，一边替周炳坤拉严了窗帘。临出门他又说，周炳坤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他下午和晚上都有事儿，不能开车送周炳坤回家了。周炳坤困极了，一早出狱，他虽然不是多兴奋，昨晚却还是思前想后，整夜失眠了。他脱了鞋袜衣服，只着短裤，盖上线毯，全身便睡。睡了很久，睡得很实，翻了两次身，一次也没睁开过眼睛。他是被人弄醒的，确切地说是被一个女人吻醒的。起初只不过在朦胧中感觉到有一个女人吻他，先吻他的额，接着吻他的眼，再接着吻到了他的唇。那女人的唇很柔润，还轻轻地咬她的下唇。即使她那样，炳坤还是半醒未醒，似乎在梦中，又似乎已回到了家里。周炳坤已经12年没与女人亲热过了。女人的头发垂在她脸上，使她脸上痒痒的，心中的欲火缓缓燃烧起来。在恍惚中，炳坤把那个女人当成了郑娟，紧紧搂住了她，由被动接吻而主动深吻了。分明的，他的深吻也正是那女人所渴望的。他俩互相吻啊吻啊，谁都顾不上说句话了。女人的一只手伸入了炳坤短裤里，他猛地将女人推开。郑娟从没有对他做过那么一种动作。
0: 谁啊？
1: 他大叫一声坐了起来，灯随之亮了。周炳坤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35、6岁的女人，齐耳短发的发梢烫出月牙形的弧度，半贴面未贴面的环着脸颊，像舞台上旦角或青衣化妆的水片。他那张鸭蛋形的俊脸，白白净净，细眉俏眼，颇有几分姿色。他比2001年时的郑娟好看多了。这一年比周炳坤大1岁的郑娟已经49岁了，姿色衰退，不再那么好看了。 那女人裸着两条白腿，穿双黑色扣帕布鞋。

0: 脚踝部位露一截肉色丝袜，而膝部露一截白褂子的下摆，白褂子外穿件宽松的驼色薄毛衣。毫无疑问，那女人是从医院来的。周炳坤立刻想到了他姐夫蔡晓光的话：
1: 我是什么人啊？我的朋友很多呀。
0: 那女人也不知所措，惊慌地反问：你又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儿？周炳坤急忙用线毯盖住身子，语无伦次地说：
1: 我蔡晓光，他让我在这儿休息休息，他是我姐夫。
0: 你是周炳坤？女人镇定了。
1: 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0: 周炳坤羞愧得无地自容，越发说出不三不四的话来。什么叫可以这么认为？是还是不是？不说实话，我可喊了啊！
1: 别，我是周炳坤。
0: 周炳坤唯恐他来那一手，样子顿时可怜起来。怎么能证明你是周炳坤？又怎么能证明蔡晓光是你姐夫？周炳坤的样子变得有点可怜，那女人反倒神气活现了，双手往腰间一插，神起他来。周炳坤只得说自己今天刚出狱，是姐夫蔡晓光开车接他，带他去洗澡，为他买衣服，一块吃午饭。什么车？
1: 伏尔加。
0: 你姐叫什么名？
1: 周荣。
0: 你哥呢？
1: 周炳义啊。
0: 郝冬梅是你什么人？
1: 我嫂子。
0: 那刚才对不起了。
1: 我也对不起啊。
0: 你姐夫这王八蛋，气死我了。女人说罢转身往外便走。周炳坤叫道：
1: 你别走啊。
0: 他在门口一转身，横眉竖目怒道：还想咋样？没够啊？来劲儿了？
1: 我姐夫忘给我钥匙了，我走的时候怎么锁门啊？
0: 哦，想让我把钥匙留给你？休想，使劲把门带上就行。砰的一声门响，吓得周炳坤在床上一抖。他下了床，顾不得穿鞋，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一条缝儿。见是黄昏时分，离天黑估计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2: 周炳坤回到床上，又仰躺下去，想再睡一会儿，可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屋子里仍有一股香水与药水混合的味儿。周炳坤的口中黏黏的，似乎还残留着那个女人的唾液。他咂巴咂巴嘴儿，想起身吐一口，却发现没有纸巾，觉得不应该直接在地板上吐。可是口中的唾液已经咂巴多了起来，无奈只好咽了下去。他想到了妻子郑娟。是的，妻子不是当年那个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了，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再是了。入狱那一年，妻子仍然接近是一朵盛开的花，她的身体似乎是奇妙的加工器，善于将粗粮和家常菜进行细致加工，分泌和提取精华，供给血液，供给皮肤。所以妻子的头发一向是乌黑乌黑的，肌肤也一向是润滑润滑的，脸庞也总是容光焕发。除了偶尔的忧愁，她一向是乐观的，清贫的日子战胜不了她那种骨子里先天的乐观。炳坤初识郑娟的时候，以为郑娟是一个没法改变基因遗传的忧郁型的人。他们成了夫妻之后，妻子变了，他才明白自己的看法大错特错，原来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曾带给炳坤以及他们清贫的生活多少欢心呢？1989年后的12年间，郑娟每一次去探望他，他都能发现郑娟比上一次更憔悴了，如同一朵大丽花，秋天里隔几天便掉落一片花瓣。12年，4300多天，在没有她的日子里， 妻子的生命之花，无可奈何、无可救药地凋零了。而自己呢，在没有妻子的日子里，身体却反而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壮了。现在他就要重新拥有郑娟了，而郑娟也要重新拥有他了。郑娟重新拥有的将是更加强壮的他，而他重新拥有的是一朵凋零的大丽花，一位忧郁到骨头里的妻子。也许郑娟仍然是乐观的，但是她的乐观已经仅仅是一种信念了，大约再也不会体现为满脸灿烂的笑容和感染力极强的笑声了。周炳坤越想越难以再次合上双眼，往事如同电影一般一桩桩在头脑中浮现起来，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想停下来都不可能。他一跃而起，再次光着脚下了床，急切地东翻西找，口中喃喃自语：哎呀，会有的，肯定会有的，再找找，再找找。周炳坤还真的找到了半盒烟，于是他光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吸，吸完一支，紧接着点了第二支。周炳坤破戒了。
3: 蔡导，有人找您。
4: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5: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4: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八十四集，当蔡晓光正忙着讲解导演意图的时候，被办公室的姑娘打断了。她有点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哎呀，你就不能替你叔请人家先坐到屋里等会儿啊？”那个姑娘红了脸说：“
1: 是女的。”
0: 对于团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无论是男是女，蔡晓光多以叔来自称，这使这些年轻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亲的人。如果他们聚在一起，咱叔长咱叔短的，那么议论的必定是蔡晓光。蔡晓光皱着眉头说：“这孩子脸红啥呀？没见过女的呀？是女的就不能先替你叔招待一下啦？”姑娘的脸更红了，吐了一下舌头，笑着说：“
1: 我觉得他跟叔的关系不一般，还挺生气的样子。”“
0: 嘿，你觉得不一般就不一般了。小刘，你去一下，请他呢随便到哪间没人的屋里先坐会儿。”说话间，蔡晓光的脸也微微红了一下。他在团里是有创作工作室的大腕，小刘是团里为他配备的助理，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音乐人，能词能曲。蔡晓光觉得小刘是个人才，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小刘调进了团里，安排为正式在编的演艺人员。而小刘自然视他为伯乐，深怀感激，从此也成为他的死党，一心要报答知遇之恩。小刘得令起身，和办公室的姑娘一起走了出去。蔡晓光自嘲着说：“哎呀，真不懂事，哪壶不开提哪壶，也不给我这个叔留点面子。”大家都笑了。蔡晓光刚接着开始讲解，小刘回来了，在他的耳边说道：“是医院里的一位护士长同志，他说没时间等，就想当面问你几句话。”蔡晓光已经猜到了这个女人是谁了，对着大家苦笑着说：“诸位，可都要以我为前车之

0: 姐啊，男人嘛，风流之事太多了，也会吃苦受累的啊。你们先讨论着，我去去就回来啊。大家又都理解的笑了。那位护士长同志一看到蔡晓光，也不迎上前去，反而一转身，昂首快步便走。蔡晓光没叫住他，默默地紧跟着。护士长同志走到长长的走廊尽头，没回头看他一眼，直接下楼了。蔡晓光加快脚步跟下楼去，在两段楼梯的拐角处，护士长同志猛地向他转过了身。蔡晓光轻轻地责备：“什么事儿啊你？啊，值得你到团里来找我呀？”护士长忽然抬手扇了蔡晓光一记耳光。蔡晓光被扇懵了，摸了一下脸，绅士般地笑着说：“哎呀，好大的火气嘛你啊！我怎么对不起你了啊？”护士长厉声质问：“
1: 不是上次说定了，咱俩今天五点在老地方见面吗？我们六点才下班，为了见面，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连白大褂都没顾上脱，就急着去了。”
0: 护士长气得快流下了眼泪。蔡晓光这才想起自己的确与他预约过，连声道歉：“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啊！忘了，我最近事儿太多，一忙就忘了。”“
1: 那儿有人，你应该及时通知我一下。”“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向你低头认罪啊！低头认罪，低头认罪。啊”“
1: 光认罪有什么用啊？都闹出丢人现眼的事儿了，拉严了窗帘，又没开灯，屋里漆黑一片，我怎么知道床上这穿裤衩躺着的不是你啊？”“
0: 啊，你。”“你小点声，小点声，别嚷嚷啊！那是我小舅子，今天上午我才把他从大牢里接出来。我跟你说过他的事儿啊。”“怎么了？他对你无礼了？”“他不是那种人呐，
1: 不怪他
0: 啊，
1: 是我把他当成你了。”
0: 护士长同志依然有些羞恼啊，跺了跺脚，扭了扭身子。“哎呀，宝贝，小点声，你小点声。那你们俩那样了？”蔡晓光也觉得问题有点大，头皮有点发麻。护士长的声音终于小了：“
1: 那样倒是没那样，差一点儿。”“
0: 哎呀，没那样就行。这差一点儿是差多少啊？”“
1: 差一点就是，反正我在脱衣服上床之前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他也没把我怎么样。”
0: 护士长还是流下了眼泪。蔡晓光一把把他搂在怀里，替他擦着眼泪，吻着他，安抚着他：“
1: 你让我丢人丢大了。”“
0: 哎呀，丢人的也不只是你嘛，那我小舅子不知道以后怎么看我这个姐夫了。我在他心中那可是个好姐夫。”细语地告诉他，已经按照他的要求将电视剧本中的女医生的戏份尽可能的加强了，并且那个角色雷打不动，一定属于他。护士长这才高兴起来，依偎在他的怀里痴痴的笑了。
2: 蔡晓光总算把护士长同志哄走了，上得楼去，迎面撞见了那位负责接待的办公室姑娘。“
0: 你干啥呢？啊，偷听是不是？不学好啊！哎，别到处乱说啊！到处乱说可不是好女孩的座位啊！”
2: 不待他的话说完，姑娘笑着跑开了。蔡晓光回到会议室，问大家讨论到哪一步了。大家都说进行得很好，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女医生的戏份不但加得很必要，而且画龙点睛，让一个群众角色活灵活现起来，成为一个将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了。老美工一本正经地调侃他：“
0: 导演，是不是得带着满腔的感情加这个戏份啊？”啊，
2: 蔡晓光也不生气，有点得意地应付道：“
0: 那是啊，带着感情加啊，和不带感情加，结果当然不同了啊。”
2: 摄像打趣道：“
0: 哎，大家还有一个好桥段，哎，主张嫁给这个女医生啊。”
2: 蔡晓光却立刻反对：“
0: 哎，不嫁了，再好的桥段也不嫁了。私人感情不可以无限膨胀地加入到艺术作品之中。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是有其科学的人物戏份安排的，注重均衡性啊，艺术第一，情感次

0: 咱们还是要尊重艺术规律嘛。
1: 众人见蔡晓光说的严肃，真假难辨，一时都摸不准他内心里究竟怎么想，便附和着说些那是那是，有理有理之类的话。蔡晓光此次要拍的电视剧暂定名为《人生变奏曲》，反映居住在同一条小街上的老中青下岗工人们的生活，表现了抱团取暖的友情，互相体恤的亲情，好了散，散了又好的爱情，自谋生路坚韧不拔的精神等等。这是一部挺接地气轻喜剧风格的主旋律电视剧。蔡晓光定下题材，找人写了剧本，还申请到了省市主管部门的经费支持。剧中有周炳坤和亲人朋友们的影子，初稿中还曾有厂长这个人物，是以周秉义为生活原型创作的。蔡晓光把此事跟周秉义说了，却遭到坚决反对。蔡晓光说，
0: 我是想通过那样一个艺术形象来为你证明啊。不需要。哎呀，编剧都这么编了，是我向编剧提供了原始的素材啊。我觉得编剧还是比较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忍辱负重的好干部的形象的，他们爱怎么塑造就怎么塑造，那是你们的创作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是跟我沾一点边的事都不许往里加。我丑话说在前面啊，否则拍好了我也不依你。砍掉那个人物对全剧的影响太大了，剧本的分量一下子就轻了，难道我的态度还不够明确吗？还需要我再重复几遍吗？
1: 谈话是在郝冬梅家进行的，当时冬梅母亲还在世，也都在场听着。郝冬梅说，小光，我们现在只想恢复以前平静无忧的生活，秉义唯恐自己再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你作为我们的亲人，应该比别人更理解我们才对。冬梅母亲也说，小光，你就不要再枉费口舌了吧。蔡晓光只得作罢。过了一会儿，他却仍不死心，又去找白孝川，希望能帮着说服周秉义。白孝川耐心听他讲完了碰壁的情况，他表示爱莫能助。
0: 你拉倒吧，晓光，秉义的性格咱俩都清楚，他反感的事儿我出面也没用，我的面子比你的面子更大吗？你就别牛不喝水强按头了，况且他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的。
1: 蔡晓光这才死心，忍痛割爱。编剧却改烦了，罢工不干，无奈之下，蔡晓光只得又物色了一位编剧，花了一笔编剧费。
0: 有一天，蔡晓光在街上碰到了曹德宝，聊起天来之后大诉苦水。德宝也是多少有些文艺细胞的人，他建议加入一个人物以弥补剧情的损失。曹德宝提供的生活原型是一家小饭店的店主，12年前他和周炳坤等人欢迎吕川回到本市的聚会就在那家饭店举行。现在那个店主已经60多岁了，老婆已经得病死了，小饭店还由他开着，成了那条偏僻小街一家最皮实的不起眼的老店，也是德宝他们几个常去借酒浇愁的地方。蔡晓光还真就带着编剧前去寻访了一次，一谈他敏感地意识到能从对方的身上挖出好素材来，而那个店主也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电视剧的人物原型，感到非常的幸运，双方一拍即合，约好第二次见面继续深聊。不料再去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一个极尴尬的场面，店主正跟房东吵得不可开交，双方还都有助阵的，争吵当中甚至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杯盘平碗的摔碎了一地。蔡晓光自认为是个人物，赶忙上前替那个店主求情，可是事关房钱啊，真金白银，房东哪里给你面子。话不投机几句之后，那帮助阵的人就出言不逊了，骂骂咧咧，骂蔡晓光是屎壳郎推乒乓球，吃粪吃多了撑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蔡晓光是多在乎面子的人呢， 十多年间什么时候有人那么羞辱过他呀？但是碍于当时的局面，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好汉不吃眼前亏嘛。他转而一想，一味忍让无所作为也不好交代，那不更没面子吗？
1: 蔡晓光问那店主，房东要把租金抬高到多少？店主说抬高了不少，每月得补交500块钱呢。
0: 500块钱，那就是说一年多给他6000块钱呗。是啊，租金那么高，我这个小店啊就难撑下去了。我儿子儿媳妇都下岗了，全家都靠这个小店为生呢。这个店主他是明摆着要赶我走，断我一家的生路啊。过去啊，我们这关系处得还可以，这租金已经够高的了，他现在还能那么狠心的涨啊。
1: 那店主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店主的儿媳妇也跟着抹眼泪。蔡晓光又问，
0: 那你们的合同还有几年啊？
1: 店主说还有4年呢。蔡晓光又问房东，
0: 要是把你涨价的钱一次性付给你，你还认不认那份合同啊？
1: 房东说那当然认了。
0: 那4年里你还会不会因为租金的事来找麻烦啊？
1: 蔡晓光追问房东，房东一寻思目的达到了，一下子预付4年租金，自己不又占便宜了吗？他马上换了副讲诚信的样子，连说保证不会再找麻烦了。
0: 你们双方的人都听到了吧？
1: 刚才争争扯扯的人一下子安静下来，纷纷点头称是。蔡晓光对那位编剧说，
0: 你去找个打电话的地方，让我的助理火速送24000块钱来，只许多不许少，半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
1: 蔡晓光说罢安慰了店主几句，出门找了个地方悠闲地抽烟去了。店里还是一片肃静，包括店主在内，一时都缓不过神来，人人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房东小声说，
0: 去看看那小子在哪儿，别吹了个大牛就溜了。
1: 这话被蔡晓光听到了，他刚出门后一摸兜，兜里没带打火机，便又进到店里来找火。店主的儿媳妇赶紧找到打火机递给他。蔡晓光吸了一大口烟，悠悠地吐出一条烟舌，盯着房东说，
0: 我可没对你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吧，而你呢，说了好多羞辱我的话，我又不欠你什么，你这么做很不对啊。
1: 说完那番话，蔡晓光又出去了。店里更加肃静，他那番话说得慢言慢语，声音也不高，却似乎收到了不怒自威的效果。所有人，特别是房东找来帮忙的人，这时才仿佛终于意识到，蔡晓光也许真的不是那些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一点钱，凑个野鸡班子胡乱拍些什么欺世盗名玩意儿的所谓导演。房东心里打起鼓来，他很怕自己有眼无珠，冲撞了不该冲撞的人物，嘴上却还是不依不饶。他阴阳怪气地说，
0: 一个拍电视剧的跑这儿冲什么野？等会儿没人送钱，看这王八蛋怎么收场。
1: 这话又被蔡晓光听到了，他第二次出了店门，并没有走远，就站在门旁。房东话音一落，他跨到了门口，皱眉道，
0: 你就真的一定要羞辱我吗？
1: 没到半小时，小刘坐出租车赶来，带来了3万块钱。蔡晓光说，
0: 点清24000给那位先生。
1: 接着他转身对店主说，
0: 今天咱们是聊不成了啊，再约吧，至于为你垫上的钱嘛，不要当成负担，别有压力，慢慢还啊，日后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他根本没有理会房东，冲两边人微微一笑，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蔡晓光、编剧和小刘坐在出租车里时，编剧一下子崇敬地说，
0: 导演您放心，我一定认真改，直到您满意为止。
1: 蔡晓光明白 编剧对自己的编剧费完全放心了，他只回答了一个字：
0: 好。
1: 小刘问他：
0: 导演，那些人没对你无礼吧？
1: 蔡晓光笑道：
0: 那种局面我也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哎，你替我打听一下，收钱的那位先生是何方神圣？
1: 几天后，房东出现在了话剧团门口，拎着大盒小盒求见蔡晓光。房东并不真是二杆子，他过后也打听了蔡晓光是什么人。他不打听则已，一打听不安了。民间资讯总是夸大其词，水分很多，对蔡晓光这种公众人物尤其如此。各种信息综合起来，房东觉得自己有眼无珠，冲撞了黑白两道都很有能量的人。他越想心里越不踏实，便拎着礼物赔罪来了。他心想，如果能攀附成为朋友最好，交不成朋友，起码也不能让蔡晓光记仇啊。那天蔡晓光恰巧也在团里，门卫问他见不见，蔡晓光握着电话从三楼窗口瞥了一眼房东，不留余地地说：
0: 让他去早走，我没空。
1: 第二天房东又来求见，蔡晓光只回答了两个字：
0: 不见。
1: 他将不见二字说得很响亮，为的是让房东也能从电话旁听到。他已把房东的底儿摸清楚了，曾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没油精，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歇过庞贵妃，这位贵妃娘娘把自己贴身的一个小太太叫陈玉向她密授机宜，要陷害这小太子。这陈玉啊心里说啊，既然娘娘把这事儿跟我透露了，我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是不答应，这事泄露了，能饶得了我吗？干脆豁出破头撞金钟，良心丧于困地。他就给庞多花出了个主意，说要把小太子引到醉仙楼，让庞多花设计陷害。庞多花答应了陈玉，又把庞氏四虎给找了，向他们密授机宜。这庞多花小脸往前沉着，和他们说，我在宫里边要得了势，你们鸡犬升天，吃香的喝辣的，我要是一倒台，你们一个也好不了。你们十分的清楚，庞氏四虎心里明白，要说他们倚仗谁，就是倚仗庞多花的脸蛋儿，尤其是那庞飞虎。一看那庞多花神魂颠倒，他和这贵妃娘娘通奸有染，几乎夜夜成欢。庞多花用眼睛看了看他，示意庞飞虎，这事必须要办成了。只要办成了，小太子一死，将来我兴许就做了正宫国母，你就当了皇上。庞飞虎心领神会，这位摇头晃脑，就和庞多花说：“贵妃娘娘只管放心，我们哥四个一定把小崽子给您除了就是。”庞多花点头，就这样的四个人下去准备。咱不说这四个主，单说这陈玉，由打西宫里出来，来到了八王的南庆宫。你也想，他是西宫庞贵人，宫里边的贴身太监。三班班老千岁陈林走了，这宫里的事绝大部分全都交给他，权力那可不小。来到八贤王的王府，求见赵德芳。赵德芳一看是陈玉，也认识。赵德芳对陈玉这点印象还不错。陈公公来到南清宫，所为何故？王家千岁呀，明年就这小年23了，我打算引着小太子出离南清宫，在街市上去转转，东京汴梁城繁华热闹，也让那小太子长长见识，看一看风土人情，陪着小太子散散心，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您要是愿意我带着他去，您不愿意算我白说。当时赵德芳把眉毛这么一皱，心里说话，这太子那可了不得， 真要是让陈约带出去，出了一差二错，那皇上能干吗？就算我是皇上的叔叔，也没法交代。不过转面一想，人家陈月也是一番好心，打算带着小太子出外逛市井，增长阅历长见识。因此赵德芳一笑，哈哈哈哈，既然有陈公公带着，万无一失。要这样的话，你带着小太子到外边前去玩耍，千万要注意。赵德芳命人把小太子给找出来。这小太子跟陈玉还挺熟，由于皇上在宫里的时候，有时把小太子领入宫中，就和陈玉玩耍，两人见了十分的亲热。赵德芳一看，既然小太子愿意跟他玩，赵德芳也没往多想，陈玉就把小太子领出来，在三街六市这逛逛那逛逛，看哪有好吃的，就给小太子买点吃。就这样转来转去，就转到了醉仙楼。这陈玉领着小太子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了。一边上楼啊，跟那小太子说，咱们到楼上整点好菜好的吃食，您在八王千岁府里边虽然锦衣玉食，不过市井的小吃的饭菜您还没吃过，到这儿尝尝鲜。小太子一笑，就随你的便吧。就这样，这小太子和陈玉到了楼上，有伙计过来一看，这陈玉呀穿绸裹缎，是个太监，就知道这皇宫里或者南清宫的一般家里边没有太监，要这太监呢肯定是皇家的，不敢得罪，您用点什么？这陈玉两只眼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发现庞氏似乎的旁边喝酒，然后又往周围看了看，就发现他不远处有三个孩子也在那喝酒。陈玉也没多想，你们这酒楼上有没有好的甜食适合小孩吃的，给我整上几样，不怕花钱，听见没有？当时这伙计一听，您只管放心，稍等片刻。就这样伙计下去给准备。咱们单说庞氏四虎在这喝着酒，声音很低，在这说，哥哥兄弟，你们看见没，那陈玉可把那小太子可让陈玉有点南清宫给领出来，杀得了杀不了可就看咱们了。就听庞飞虎说，嘿，一个小孩蛋子，一会儿咱们出手咔巴拉叉就把脑瓜给他摘下去。就是这个主意。其他三虎在这喝着酒，还和庞飞虎说，只要这小太子一死，咱们到了庞飞面前秦宫受赏。这四个人说话声音极低，一般的人听不见，可是呼延庆听得真耳切真。在山上和陈团老祖王禅老祖习练武艺三年，练得这姬思臣全手业的功夫，当时呼延庆眉毛一挑，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这四个人，心里说话，哎呀，看起来这四个人不是好饼，刚上来那个小公子那就是大宋国朝的太子，听了什么庞贵妃长庞贵妃短，是不是

在旁边还说：“我说小太子，这吃吃好不好？比南清宫的味道怎么样啊？”小太子点头：“嗯，这东西真好吃，比南清宫的，比皇宫大内的那味道都好。还是陈玉哥哥你好，带我出来来逛街景，还能吃好东西。”这小太子正说话的时候，就见着庞飞虎猛不丁的由哪座位上站起来，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把宝剑拽出来，来到小太子近前喊了一声：“小崽子，你还是当朝的太子，今天我要你命！”申文华极快的举宝剑，直奔小太子要砍。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胡彦卿一看见，看起来这些叫刺王杀将。今天呢，我遇到了此事，焉有不管之理？这胡彦卿也是急中生智，由打旁边抄起盘子来，这盘子抄在手里一抖抖，奔着这庞飞虎就拽过来了。这庞飞虎手掐着宝剑往前递，这盘子正给砸着宝剑，盘子掉到了地上。这盘子还真挺结实，还没碎。可是庞飞虎这宝剑就给打到了一旁，有一盘子一击他，庞飞虎刚然一愣。这时候幻庆打电步来至了近前，这小伙子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庞飞虎。这时候，那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也拉家伙过来：“好，哪来的小坏蛋子坏我们的好事？”哈哈哈哈，你这是要救这小崽子？我告诉你，这小崽子是大宋国朝的太子。今天你们仨要坏我们的好事，我们焉能容你？这四口宝剑就逼住了胡延庆、胡延龙、胡延豹。这小哥仨听明白了，这真是当今的太子。看起来，这些人全是老庞吉、庞贵妃派出来的杀手。胡彦卿心里想，今天的小太子我必然要救。这时把这小太子吓得面色焦黄，当时眼泪下来了，巴嗒巴嗒往下直流。陈玉也吓得亡魂皆冒：“啊，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我们要这小太子这条狗命。”小崽子，你走不了了。你以为有这三个小孩就能保护你？那怎么可能呢？今天就死在醉仙楼上，再想回转南清宫，那是不可能了。这庞飞虎压着宝剑，又要往前刺。这时候胡彦卿小伙子眼眉这一竖，火冒冤张：“好，你们胆子包天，天包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刺杀宋国的太子，真是不要命了！今天我和你们拼了！”这胡延卿在旁边抄起一把椅子来，把椅子抡开了，是直奔庞飞虎。胡彦龙、胡彦茂也把椅子抄将起来，就和庞氏四虎在醉仙居酒楼上那就动了手了，噼着啪着噼着啪着。庞氏四虎手里有家伙，心想呀，这三个小孩的武艺不浅，真要是在楼上打的时间长了，有国家的军队来了，要想杀这小孩子可不容易，今天力在速战。这哥四个宝剑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胡彦庆一看，喊嘞：“今天呢，

不是和你们剁手的时候，先让你们多活两天，把这小太子救回南清宫，交给八王要紧。就见霍彦卿喊了一声：“今天在这儿不必恋战，咱们赶紧把小太子背走，送回南庆宫。”这时候霍彦卿过来，把这小太子往背上一背，霍彦龙、霍彦豹两人别住了庞氏四虎。当时霍彦卿由打这楼窗噌蹦将下去，霍彦龙、霍彦豹一看霍彦卿蹦下去，两个人飞身行也下了楼。庞氏四虎那能让他们走吗？在后边紧追不成，小孩大金跑不了。这庞氏四虎手掐宝剑，由打楼上跳下来，刚要追这三个孩子，就听有人喊了一声：“你们往哪里走？”庞氏四虎抬头一看，就发现对面站着三个人。这头一个说中暗笔交代，那就是开封府南侠展兄飞展老爷，另外两位也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一个是小叶氏爱虎，还有粉子都卢真。这爷几个是怎么来的？咱书中按笔交代，八王千岁赵德芳正在府里待着，外边有人前来禀报说，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包希林过府给您前来问安。赵德芳一听，哎呦，要说包拯大宋国朝的忠臣，赶紧命人把包的人给请进来。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给献上茶。赵德芳就问我：“这包的人呐，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府上？”包拯一笑：“我主万岁御驾亲征去讨刘邦，我主万岁临走的时候就把大权交给我，让我监理国政。我看啊，快过春节了，咱们应该严加京都的防卫，把这地面治理的太太平平，不可出了差池。我呀来求教王爷，让王爷给我出出主意。”赵德芳闻听点了点头：“哎，包拯啊，谁不知道你富有良谋，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主万岁把这朝廷交给你，那是万无一失，本王也颇为放心，你也只管去办。真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直说。”我说：“包拯啊，我跟你说点事。今天歇宫贵妃贴身的太监叫陈玉来到我的府上，把那小太子领出宫，说到外边前去观看市井，看看风土人情。”八王千岁赵德芳的话说到这儿，龙驼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拯、包希林脸色就一变：“我说王家千岁，那陈玉他走了吗？”“早走多时。”哎呀，包拯心里这着急就别提了。我说：“王家千岁，您错了。我看这小太子出去以后，这九死一生。那庞多化是这小太子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要是估计的不错，这是奸妃的一条毒计，让陈玉把小太子领将出去，他派出杀手，非把小太子杀了不可，要绝了宋史江山的后人。”包大人的一提醒，赵德芳哎呦了一声：“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呢？这真是沾事者迷，旁观者清。真要是……”

太子出了一差二错，我如何向万岁交代？赵德芳这老脸上这汗珠子也下来了。包大人，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包大人看了看赵德芳，我赶紧派人四处搜查，却找着陈玉和乔太子，找着之后让他速回南清宫，就让展昭、展雄飞、张龙、赵虎、粉子都卢真、小叶是爱虎这些人确找这小太子。因此南侠等人呢来到醉仙居楼下，刚到这楼下就发现有打窗户里边啊蹭蹭蹭蹭窜出三个小孩来，其中有个小黑小子背后背着个小孩。这小黑小才说呢，我说太子，你家在哪儿？南清宫啊在什么地方？你给我引路，我把你送回南清宫。现在你是生死攸关，那四个人要你的性命。这小太子吓得妈呀呀一个劲儿的哭，就是搬着东走，搬着东走。这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茂被这小太子往西他往东而行。就在这时，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也打醉仙居酒楼上跳江下来，四口宝剑在后边要追呼延庆、呼延龙和呼延茂。南侠展雄飞、粉子都卢真、小义是爱火、张龙、赵虎，这哥我一看，这四个小子不是庞吉那四个侄子，手掐着宝剑，面目狰狞，要追那三个孩子到底的所为何故？南侠展雄飞斗丹田的喊了一声，我说庞氏四虎，你愿给我站住。当时庞氏四虎抬头一看，把他们吓了一跳，这是大名鼎鼎的南侠展雄飞，旁边小一只爱虎、粉子都卢真、张龙、赵虎全都佩剑悬刀，这哥四个也不敢惹哟。原来是展老爷，哈哈，实不相瞒，刚才我们在酒楼上吃饭，结果呀正碰上小太子也来到酒楼上吃饭，没成想来了三个小孩要杀了小太子，我们是出手相救。您看那三个孩子被这小太子走了，这四个人在南侠面前颠倒是非，要知南侠如何处理，您是单听下回。

滚滚长江多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夜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也说咱们正说的陈玉在南清宫里把小太子接将出来，领到了醉仙居酒楼，让这庞氏四虎在楼上把小太子杀了，没成想越到呼延庆、呼延龙、呼延霸这三个人拿耳一摸啊，有人要杀国家的太子，这小哥仨出手相帮，把小太子背起来，又打醉仙居酒楼跳起来，往外就闯，赶奔南清宫。庞氏四虎能让他们走了吗？心想小太子今儿个要被杀呀，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哥四个在庞飞面前说些狼言大话，今天要杀不了这小太子，回去以后也没法交代。庞飞虎心里更着急，心想我的姐姐就把这事交给我了，我们俩日日相欢，这事要办不了，我姐姐非得责怪于我。因此这庞飞虎把眉毛一挑，看了看南侠，哟，这不是南侠客吗？我跟您说啊，现在有人刺王杀驾，要杀小太子，我们追那凶手，他把小太子给背走了，如果太子要出了危险，南侠您可吃不了兜着走。南侠一听眼珠一转，心里说话，嘿，你们去救太子是假吗？杀太子是真，就凭你们的人品、你们的人性，另外和庞吉的关系，包大人让我们就是寻找太子。当时南侠一笑，好，要这样的话咱们一起去追被太子之人。当时南侠焚子都炉斋，小义是爱虎、张龙、赵虎，这些人呢在后边紧追呼延庆、呼延龙、呼延霸。庞氏四虎这哥四个追了一阵儿，最后一想不好，真要是追到南清宫，那小太子出来一指认说我们四个就是杀他的凶手，到那时斩凶飞、罗真还有爱虎这些人可不好惹，再把包丞相、包大人给搬出来，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可不少，像玉面小达摩、白云坠、山西燕、薛洋，这些人咱惹不起。真要是把咱哥四个围住了之后，绳捆上绑，龙图阁大学师包拯、包大人有先斩后奏之权，三口铜铡，把咱们往狗头铡里一塞，咔巴拉叉一铡，那就完了。咱们别追了，见好就收，回转太师府。因此这几个小子追着追着滋溜一下别泥拳滑，他们逃回太师府去见庞吉，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说呼延庆、呼延龙、呼延霸背着这小太子往下，时间不大，来到南清宫的门口。南清宫这有把守宫门的，一看来了三个小孩，一个小黑脸，两个小白脸，跑得气喘吁吁。当时把守宫门的给拦住，哎，别往里闯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八仙王府南清宫，赶紧给我退下。呼延庆、呼延龙、呼延霸站住身形，
这让小太子要拿呼延卿背后下来，你们让他们进去，我要见王家千岁。这些人一看，哟，这可惹不起，乃是当朝的太子。哎，不是陈玉把他背出去带出去玩了吗？怎么让三个孩子给送回来？这小太子眼泪巴嗒巴嗒往里直掉，你们赶紧让他们进去，我要求见王家千岁。就这样，有人把小太子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庆给领进来。赵德芳和包拯正在客厅里坐着，有人进来回禀说太子回来了，还有三个小孩。赵德芳一听，陈月呢？陈月没回来。当时赵德芳这脸色一变，让他们进来。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还有小太子又打外边进来，一看小太子满脸的泪水，面色焦黄，赵德芳就知道出事了。八王千岁就问：“孩儿啊，到底出了什么事？”这小太子就和八王说：“那陈玉把我领着到了市井之上，看这看那，最后把我领到醉仙居酒楼，要了点甜食在那吃。可就在此时，有哪旁边穿过四个人来。这四个人呢，其中有一个没鼻子，还有个主少个耳朵，掐着四口宝剑要杀我。多亏了这三位小哥哥出手相帮，这才把我救了。”赵德芳点了点头，心里说话是救驾之恩。赵德芳上眼瞎眼看了看，你们这三个孩子救了国家的太子，立下了国事之功，功高莫救驾，记恨莫如绝粮。你们姓字名谁讲将出来，待我奏明我主万岁，到那是高高保举你们的官职。呼延庆一听，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见到八王千岁赵德芳。那赵德芳和我爷爷双王忽必显那关系挺好，我听我娘可没少了书。当时这呼延庆扑通一下就给赵德芳跪下，我说王家千岁，要说我父姓呼延，单字名庆，这是我两个兄弟，一个叫呼延龙，一个叫呼延豹，我们是呼氏的后人，我们呼家仇有千千，怨有万万，在十几年前那庞多花诬告我爷爷忽必显，说我爷爷陈系君妃，我主万岁偏听偏信，三百多口全被杀了，住下铁球坟，在铁球坟前还埋下了石碑，上写四句话：刀斩胡家人，埋下铁球坟，千古万年恨，永世不翻身。我们这哥四个由哪东京汴梁城城外来到了东京汴梁，十几年了没有给我爷爷前来上坟烧纸，这一次我跟着我叔叔呼延守信来到东京汴梁，到呼王府要给我们老呼家上坟烧纸祭奠祖先。没事啊，我们哥仨到呼王府左右看了看，先看了看道路，就要等到正月十五花灯会的时候，由于人挺多，晚上又挺乱，趁着老贼庞吉防备松懈，到那时到坟上烧纸。我们小哥三个转了半天，最后累了，就在醉仙楼上喝酒，没成想来了四个人在那嘀嘀咕咕
说要杀太子，让我听了个真而切真，因此我们这才出手相帮。就这样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八王千岁赵德芳这一听啊，包括旁边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拯、包惜人点了点头啊，看起来将门出虎子。要说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这胆子可以真不小，赶进东京汴梁城，老庞吉多大的势力，那庞贵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真要是让老庞吉知道胡门之后进了京了，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他们挖将出来。赵德芳点了点头，既然你们来到我的府中，别必害怕，你爷爷的冤仇早晚必报。来人呐，下边给三个孩子准备酒宴。有人呐，给这三个小孩备些酒宴。这三个小孩跟那小太子关系还挺好，这四个人在一块说说笑笑。就在这时，南侠展雄飞、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张龙赵虎等人全回来，面见包大人。包大人，我们醉仙楼外碰见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您猜是谁？就是太师庞吉的四个侄子，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还有庞飞虎。这四虎手掐着宝剑，由打醉仙楼上下来，要追这小太子。这小太子让三个孩子给背走了，说是回转南清宫。八千岁点了点头，他们已经回来了。这三个小孩就是呼门之后，看起来呼门有后，太子命不当绝。呼延庆等人吃饱了喝足了，来见八千岁。八千岁就问，你们要到坟上上坟烧纸，正月十五去，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呀？真要上庞吉查江出来，到那时恐怕你们竹篮打水一场空，庞吉就得把你们全杀了。赵德芳这一说呀，呼延庆给王家千岁跪下。王家千岁，实不相瞒，我们现在住在金营殿帅府牛老爷的家中，那牛老爷是我姑老爷，我说出呼延守信也在他的府上，就等着正月十五我们到坟上祭奠。八王千岁赵德芳看看包拯、包文正、包大人，这三个孩子你看应当如何？包大人一笑，我看让他们乔装改扮，脱离这南清宫，回转经营殿帅府。这三个孩子庞吉的人马也不认识，等到正月十五花灯会的时候，他们老伙计赶奔铁丘坟前去祭奠，咱们设法营救也就是了。赵德芳点了点头，包大人，这事儿你要安排好了，可千万不能让胡门之后出了差错。包大人点头，小燕庆、燕龙、燕虎化妆改扮以后，由着南清宫出来，回转经营殿帅府。翻回头来，咱们再出来陈玉。陈玉一看，庞氏四虎拉家伙拽宝剑，要杀这小太子。他心里边挺高兴，这把小太子这一杀，到那时我大功告成，我回转西宫见那庞多花，那庞多花呀就得觉着我这事儿办得天衣无缝，铁把我的官职。到那时
那钱是少不了的。这陈月想的挺好，没成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茂和庞氏四虎这一动手，就把这楼上折腾的乱七八糟。最后呼延庆把小太子背在身后跳下楼去，两个小孩也冲下去，庞氏四虎往外的一坐，陈玉的心可就缩紧了，心想那小太子真要是哎呀，让人背到南清宫见到八王千岁赵德芳，小太子院里一说，我这条命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这陈玉脑门子上汗珠滴答答往下直淌，把他急的是直拍屁股，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正着急的时候，庞氏四虎垂头丧气回到了醉仙居酒楼，也看这陈玉，我陈公挂。陈玉瞧了瞧庞氏四虎，我说你们哥四个是不是把太子杀了？庞飞虎这口打黑声，哎，倒霉也是真倒霉，我只说我们哥四个这一出手把这小太子脑瓜摘下去，给贵妃娘娘除了心腹之患，给太师爷除了大婚，没成想杀出三个崽子，把这太子给背走了，也是太子命不当绝。没成想我们到了楼下，也该着我们倒霉，就碰到了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校尉鼎鼎大名的南侠展雄飞，小义士爱虎粉子都卢真、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呢把我们拦住，我们说要追杀太子之人，他们也说帮着我追。我们追到南清宫附近，一想不好，真要是到了南清宫，那小太子就把我们要杀他的话跟八王一讲，赵德芳一生气把我们哥四个真要抓住送到开封府，那老包黑脸蛋的六亲不认，兴许把我们塞在那狗头闸里给炸了。因此我们哥四个这才回来，我说公公这可如何是好。这陈玉一听啊，哎呦，这怎么办呢？这陈玉可就着了急了。陈玉一想，不行，我得赶紧回宫去见贵妃娘娘，让娘娘拿个主意。这陈玉回到宫里边，见到了庞多花，庞多花在这坐着，一看陈玉进来，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一看这陈玉脸色凝重，当时庞多花心里一翻个，心说大概杀小太子这事不顺利。庞多花瞧了瞧陈玉，陈玉呀，你到南清宫是不是没把太子领将出来？陈玉哭同线给庞多花跪，我说贵妃娘娘，我到南清宫把太子领出来，把他哄着到了醉仙居酒楼。要这样的话，庞氏四虎到那儿拉家伙拽宝剑把小太子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何愁眉不展？庞多花一问这个，这庞玉不得不说，那庞氏四虎确实拉家伙拽宝剑要杀小太子，没成想出了岔，在旁边有三个小孩出手相帮，和庞氏四虎动了手了，结果庞氏四虎还打不过人家，让人家把小太子背着大概是送回南清宫。
就这一句话呀，庞作化捏呆呆愣磕磕是半晌无言啊。要这陈玉，这当如何？真要是八千岁知道你要陷害太子，不光说你，恐怕连我也得受的连累。陈月现在在那跪着抖一耳袋，也没了主意。就在此时，有宫娥才女进来，娘娘千岁外边有将军庞飞虎求见。贵妃娘娘没好气儿，让他进来。这庞飞虎有脑外边晃着身子，真好像双打着茄子厢房脑瓜低着。进了西宫院，到里边给贵妃娘娘施礼。庞多花瞧了瞧，心里说话：“你这个废物，坏了我的大事！娘娘千岁，我有罪，是这么回事。”就把这以往的经过跟贵妃娘娘庞多花讲说了一遍。庞多花闻听，口拿黑城：“哎，我这飞虎啊，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要说你们刺杀太子没成功，这太子回到南清宫见到八王，肯定告陈玉。”就见庞飞虎这小子呵呵一笑：“我说娘娘，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想保全于您，那就得舍出一个人。”庞多花眼睛这么一亮：“我说啊，飞虎啊，舍出谁去？”这庞飞虎用眼角余光瞧了瞧这陈玉，庞多花就明白了。哦，这庞飞虎让我杀人灭口，把陈玉杀了。如果八王千岁要是盘问此事，我就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庞多花点了点头：“陈玉啊，要这么一说，这事儿没你的事儿，我呀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就见庞多花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这庞多花要杀人灭口。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

0: 天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

0: 若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

0: 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 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9: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0: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2: 长大后。

0: 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0: 在这吗？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嗯，出错了，
23: 发现病毒
2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

0: 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

0: 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一样，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风景。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师傅，到按
0: 新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0: 想孩子吗？
2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32: 妈妈，
31: 哎。
27: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5: 美女，等一下。
34: 快走，别理他。
3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4: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3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9: 海啸吞没雪山，
38: 巨震毁灭城市，
3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9: 地球毁灭日，
3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五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
12: 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能说个好啊？
9: 好嘞。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
1: 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

0: 哇、哦，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5: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5: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
10: 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嗯，出错了，发现。

0: 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3: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没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
3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5: 回去吧。
3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9: 还有五天，
4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0: 我们会死吗？
3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4: 一度电能干什么？
4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前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一位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能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

0: 做别的菜。
1: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4: 谢
16: 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5: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5: 还有五天，
3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6: 我们会死吗？
3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哎，师傅等一等。
3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8: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3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 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必胜。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

0: 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2: 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在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0: 没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一度电能干什么？
2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0: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前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上文书讲到，王连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楼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龙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那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镇，正碰王来英。王来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她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所以王来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带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来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 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力学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顺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英生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倒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啊，一借势噌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一匹马拖仨人呢。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撅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叫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出了困龙镇有什么用啊？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南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叫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你走不了。 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洋葱棉，我也喝出去了，响动着两脚踹蹬，铿锵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塌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怎么还打我了，哦，还往前去，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然间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就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出溜从上边掉下去。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了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哧，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蒋忠仁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熊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来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奎。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西妖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江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他一瞧前边来的原女将，仔细一看是他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走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啊。哦，你跟杨宗英啊，这要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着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镇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推齐，押到天门镇。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上，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他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下不笑。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到近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抹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然后来到宗勉、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个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叽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天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匹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尖生六背？”“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就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兰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出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六十开外，接近七十岁了，可是看去只有五十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儿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乍一位，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两个人呐、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哎，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七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

0: 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儿，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双绝，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魁。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魁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唰撤回来了。王兰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翻个儿，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1: 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0: 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的，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信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 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轻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
1: 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镇内。
0: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嫂王怀女、宗勉、宗奎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2: 我。
0: 你谁？
2: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0: 哦，那太好了，
2: 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王兰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
1: 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
0: 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
1: 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
0: 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炎，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
1: 哪位是王兰英啊？
0: 啊，我就是。
1: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0: 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1: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0: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邦，三郎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番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次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次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他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 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

0: 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的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地开，打外边蹭窜着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怀女紧跟着宗奎、宗勉，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 翠萍小姐，你给宗敏他们带到，我带着醉夫人。
1: 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
0: 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
1: 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
0: 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2: 元帅，怎么回事？
0: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3: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你倒是来干什么？
3: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0: 他们跑了。
3: 啊？他们哪去了？
0: 叫我给放了。
3: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0: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啊已经到在宋营了。
3: 哎呀，妹夫你疯了，
0: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3: 哼，
0: 我正要见他呢。
3: 那你得跟我走。
0: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见，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
4: 八郎点点头，
0: 对。
4: 王顺，
0: 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4: 嗯，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0: 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4: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0: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4: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0: 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啊，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1: 啊！
0: 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2: 不，太后，
0: 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1: 啊、哦！
0: 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定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唉，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呐、啊！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含糊。我和老杨这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呢？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就奸细呀、啊！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她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静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还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廉，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
1: 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我也早就反了。
0: 唉，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
1: 别去了，去也没用。
0: 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
1: 杨宗莲在旁边听得明白白白的。
0: 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黄姥姥去。
1: 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
0: 不就是死吗？
1: 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0: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孩子，别哭，我去就去。
1: 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
0: 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
1: 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
0: 心里也明白，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
1: 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0: 娘，我知道了。
1: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哪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看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0: 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可是人情，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令儿我的终身无靠啊。
1: 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
0: 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
1: 啊，奴才，
0: 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
1: 好，我真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劫夫。来呢，把玉剑捆上，上。 姚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他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来他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他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
0: 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
2: 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
0: 娘啊，那我怎么办呢？
2: 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
0: 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她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1: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村带蹦的往新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却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新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
2: 小纳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 我骂你我还宰你呢。
0: 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
2: 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
1: 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

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娜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掉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嗯嗯，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细，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镇，派人看守，等天门镇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嗯，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计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嗯，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敏宗奎，就这么江德回来了。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齐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镜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就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子，娘，我不上皇城去啊，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儿蹦子，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骑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

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墨顶银河兽，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伯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哦，我当谁呢？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胡说。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由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他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箭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五六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对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傅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了，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傅那来，师傅叫我劝你投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江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的事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

0: 的。
1: 说明前庭还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新兵犯境，请战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镜，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

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在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竟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进贤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得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儿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偷了大辽疆场心胸，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

0: 宫把玉净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净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
1: 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
0: 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1: 哎，好，我都记住了。
0: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扭这环节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逮你不可呀，他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峪附近来，我老在这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儿，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出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
1: 好，你可小心点啊。
0: 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来吗？救出宗勉宗魁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 飞马渡山涧。

0: 王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
1: 要叫别人就摔死了。王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冲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班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向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的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了，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呢，要没这个人呢，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她招起来，腿盘上，给她捶在后背，呼噜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筋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儿？你看，

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那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哎，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梁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那您是上哪去啊？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0: 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先生。
1: 上回说咱们说到熊阔海卖弓，宇文成都明白熊阔海的意思，左手托着这张弓，右手托着胸前这面金牌。我说卖弓之人呐，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就单跟你论论这张弓。刚才你说了，有人拉开你这张弓，你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双手奉送。今天我宇文成都也说句大话，这张弓我要是把它拉开了，我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归你所有。嘿嘿，熊阔海一听宇文成都的话，他就愣了。哎，将军，你这句话我可不明白，既然你把我这弓给拉开了，为什么这面金牌还给我呢？告诉你，我是说光把你这张弓拉开还不行，我得把它拉碎了，你就该承认我是天下第一了吧。哎呦，那您真要把这张弓拉碎了，我就有点心里佩服你了，你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好，宇文成都大喊一声，你来看。说到这儿，就瞧宇文成都双脚一踹凳，稳坐在马上，左手推弓背，右手拽弓弦，两膀一较劲，开嘎。大家瞧着，就瞧宇文成都把这弓给拉满了，然后一环弦，嘎啷啷啷啷啷啷。还完弓之后，宇文成都立刻就把弓给倒过来了，左右开弓，又是一个码啊。再看宇文成都又一倒把，仍然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他右脚一离蹬，把腿踹直了，半个身子稍微一旋，然后左脚一踹蹬，马往里一裹手，马四蹄腾腾腾啪这么一摆，这马就转了一个圈儿。就在马转圈儿的时候，宇文成都三次用力，一只手执弓，一只手拢住了弓弦，用力一拉，就听喳喳喳喳喳喳喳，把这张硬弓拉到了八成，前手一扣腕子，后手一叫着弓弦，一硬气开，就听嘎巴一声。大家再一瞧啊，这张硬弓真叫宇文成都给拉碎了。这是怎么个劲儿啊？这张弓倘若拉到了十成圆，就是有多大的履历，你想把它拉碎了也办不到，这是个巧劲儿。宇文成都拉这张弓，他先拉几个码，然后一转马，把这弓拉到八成，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气就运在了胳膊上，他前手扣腕子一错，后手一拉，就用的是个巧劲儿，这张弓肯定得折。宇文成都左手拿着弓背，右手拿着弓弦，两头

猴都带着高烧呢，他在马上晃身行事，仰天大笑：“卖弓之人，你来观看！”哈哈哈哈哈！熊阔海气坏了，哇呀呀呀！旁边秦琼这些人一瞧，全都愣了。宇文成都一撒手，啪，把这弓往地下一扔：“卖弓的，你这张弓也只能卖写个碎铜烂铁，来呀，起牌，给我鸣锣开道。”棋牌官往下一传令，锣也响了，200名羽林军往前走。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他不理熊阔海，带着兵走了。熊阔海就愣到这儿了。熊阔海心说：“好啊，宇文成都，你竟敢把我的弓给拉折了。今天我熊阔海既然见到你宇文成都了，我一不做二不休，让你尝尝你家戴王爷的冰铁大棍。”他突然间一跺脚，他回身腾腾腾就跑。秦琼可知道要出事儿啊，秦琼过来就把熊阔海拉住了：“朋友，请问你上哪儿？”熊阔海回头一看，是刚才拉弓示例的这位黄脸的朋友。黄脸的好汉，我告诉你，今天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我一定要跟宇文成都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我回归客店取我的大棍，你等着，今天夜里让你瞧个漂亮的。说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管这破功了，大踏步腾腾腾往东就跑。秦琼、秦叔宝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跟这哥几个说：“众位贤弟，这个卖弓之人走了去取棍，恐怕今天晚上长安城有个热闹啊。”柴少说：“二哥，他玩他的命，咱们逛咱们的灯，走走走，千万别管闲事。”这样哥六个就往西走，走着走着看前边灯光照耀，有一座戏台。李豹用手一指：“哎，你们看前面有座戏台，走，咱们看戏去。”大家挤过来一看呢，这个戏台很大，上面是奇灯异彩，挂着一块小横匾，上面写着蹴球台，感情啊不是个戏台。在幔章上有四个字：以武会友。这时候台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全身拾掇的紧沉利落，在这练球，一会儿把球踢过去，一会儿把球踢过来，什么搜琴背剑的进步鸳鸯腿呀，踢的这球呢就好像白线似的，踢得真漂亮，台底下人齐声喝彩。柴少一看呢，看清这在踢球呢。为什么叫蹴球台呢？古时候管踢球叫蹴鞠。两个人在台上练这球，台底人叫着好，这哥几个又往后边一看，在台上的前边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呢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旁边有几个仆人伺候着。这个公子就朝着台下长安城看热闹的人说：“我说诸位，今天我摆这蹴球台，就因为我喜欢蹴球。这样吧，告诉你们，刚才这两个人呢是我手下的球把式，让他们练练，让你们大家伙瞧瞧。你们当中有会练的可以请上台来练练，我这叫以武会友，正月十五长安城闹花灯嘛，咱们大家伙啊开开心玩玩。”秦琼摇了摇头，就跟柴少说：“兄弟，这个球我可没玩过。二哥，这不算什么，当初我也玩过这个球，今天瞧见了，我也想上台试试。”“好啊，贤弟，你练练，让我们哥几个开开眼。”柴少一时高兴，就走到台旁边，顺着木梯就上来了。到了台上，冲这个公司

子一抱拳，公子，哎呦，朋友，你也会蹴球吗？啊，我当初练过两天，想借您这球台献献丑。说着，柴少就把大氅一脱，往旁边一搁，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公子，烦您把球给我吧。这时候，有一个练球的往过一扔，公子爷，您接着，就把这球扔过来了。柴少一伸手抓住球，面朝前把球往台板上一拍，练了几手，他就开始踢这球。哎呦，柴少有两下子呀，什么二郎丹山呢，白猿献果呀，张飞骗马，毒龙戏珠，金丝缠腕，就瞧这球随着人转，整个转满台呀。这行家李守一瞧，就知道柴少下过几年的功夫。外行人看利巴巴，就好像看见这球粘在柴少的身上一样，大家齐声喝彩：“好球，好啊！”柴少练着练着，忽然间把球拍欢了，用脚尖往上一挑，这个球腾就飞到天空了。跟着他往前一上步，前腿弓，后腿绷，等着球下来，一回头看准了球，用这后脚掌把这球腾又踢上去了，然后撒身还原，伸手就把这球接住了。这手功夫叫倒踢紫金冠，大家又一阵喝彩：“好啊！”柴少笑着冲大家抱拳拱手：“哎呀，众位，哎，我献丑献丑！”大家伙还叫好，柴少呢就来到桌子里头，把球放下，说了一声：“对不起，打搅了。”然后穿上大氅，由打木梯下来，大家呢也就跟着一哄而散了。这哥六个随着人群出来，又去逛灯，逛了好几条街。这时候天已然交了三鼓了。哥几个正往西走呢，就瞧见由打北边胡同里出了一乘小轿，疾走如飞，后边跟着几十名打手，手里都拿着木棍。哎，走开走开，叫我们过去。这个小轿就由打秦琼他们哥六个身旁走过去了。秦琼听见了，轿子里边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秦琼一愣，这哥几个也听见也愣了。再一看，老百姓被这个恶奴家将给打得四散奔逃，这几个恶奴家将就跟凶神附体一样，手里拿着皮鞭，啪啪往两旁边抽打长安城的老百姓，打的这些人连哭带喊，又躲又藏。秦琼这哥几个一看，在这些恶奴家将后边簇拥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个花花公子，正是开那无字灯虎棚的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成祥。哎呀，秦琼不由得脱口而出：“诸位，难道说长安城里也有这不平之事吗？”就在这时候，有一个老头一边跑一边喊：“烦了呀，烦了呀，我的女儿让他们给抢走了，天哪天哪！”王部长一瞧：“二哥，您瞧，这不是田掌柜吗？”秦琼就赶紧迎上去了：“田掌柜，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呦，原来是秦爷呀，秦爷呀，您瞧，我的女儿被他们抢走了。”田掌柜，你先别着急，有话慢慢的说，你随我来。秦琼就把田掌柜拉到僻静之处，田掌柜喘了两口气儿：“秦爷呀，我这个女儿晚娘啊，她非要逛灯不可，要依着我就不叫她来。我说灯市上找便宜的人太多，姑娘啊，你大了别去了。
他母亲就跟我说，得了，你带他去一趟吧。

管得着吗？他上来就给我一脚啊，把我踹一大跟头。他就冲着手下人喊：“来人呐，把我这小妞给我带走！”由打胡同口里出了一乘小轿，这帮恶奴家将一拥而上，把晚娘撞到轿子里，他们就进了胡同口，扬长而去呀。秦爷呀，我的女儿被人抢走了，您得救她呀。二爷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一跺脚，嗨，这是怎么话说的？秦琼就愣了。这哥五个一听，气炸了肺呀。李豹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我说这世界上还有王法没有啊？王伯党说不成，咱们得赶紧想方设法打救晚娘。田掌柜哭得跟泪人似的，秦爷呀，你们得想方设法把我女儿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活不了了。田掌柜，我问问你，你知道抢人的人是谁吗？不知道啊，秦爷。好吧，掌柜的，我可得跟你说好了，你就站在这儿等着我们，等到天亮，我们一定把晚娘找回来。你可千万别动地方。如果我们想方设法把晚娘救出来，我们回来再找不着你，这个急我们可招不了。秦爷呀，要是天亮了你们还不回来呢？这个田掌柜，丑话说到前边，如果说天亮了我们还不回来，不但你的女儿不保，恐怕我们哥几个也就发生意外了。你呀，赶紧回店逃命去吧。好好好，秦爷，我不动换，我就在这死等你们了。柴少说，二哥，事不宜迟，刚才这小子就是宇文城墙，咱们赶紧奔相府救人。走。柴少在头前带路，这哥六个直接奔相府。这六位英雄好汉是侠肝义胆，为救晚娘义不容辞，就找到了丞相府。到了相府门前一瞧，门前灯楼是一座百鸟朝凤灯，他看灯的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没错的，这准是相府了。再一瞧，相府的大门开着，门前没有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大相府没人？因为今天晚上丞相宇文化及没在家，让晋王给叫到宫中商量事儿去。大公子宇文成都带着200名羽林军查街弹压地面，也没在家。所以这相府的大管家、二管家还有所有的家人侍卫，借这机会也想开开心呐。这相府门前七品官，这奸相宇文化及手下能有好人吗？他手下这些管家主事的，这腰里都挺肥呀。主人不在家，门前就是看灯的老百姓，谁敢闯我们这座府啊？主人回来必定有动静，所以这些人聚在账房里就耍上钱了。门口一个人没有，二爷秦琼冲大家伙一努嘴儿，这哥几个挤进人群就进了相府了。等进了相府，就听见门房里吵吵嚷嚷，正在耍钱，还挺热闹。哥几个进了二道门、三道门，一瞧北房是大厅，东边一角门，西边一角门。秦琼说：“这么办，齐贤弟、李贤弟，你们哥俩在这听着风声，王贤弟、谢贤弟，你们两个人进西角门，我跟柴贤弟进东角门，咱们各出去寻找晚娘，谁找着晚娘想办法把她救出来，咱们在这儿会旗儿。”好，王伯党说：“咱们就这么办了。”齐彪、李豹说：“行，我们哥俩藏在这儿寻风。”哥几个就把身上大氅脱了，斜插柳往身上一系。王伯党、谢应登两个人进了西角门，秦琼跟柴少这哥俩就进了东角门了。咱们单说秦琼跟柴少，
进了

东角门之后，进院子就找，见院子就找，把所有的院子全都听了，就没听到婉玲的声音。找来找去，就找到后花园了，把秦二爷要急死了。贤弟呀，怎么找不着啊？柴少用手一指西北角，二哥，您看，那儿高处有灯光，八成是座楼，咱们哥俩上那儿瞧瞧去，快走。两个人绕过花池子假山石，一直走到楼下，顺着楼梯腾腾腾就上去了。侧耳一听，秦琼放心了，婉娘正在屋中哭呢。哥俩来到楼栏杆里，在窗户上用手指捅了一窟窿，秒一目望了一瞧，婉娘正在靠北墙的椅子上坐着呢，一边一个婆子，还有十几个丫鬟侍女。就听婉娘说话了：“你们为什么把我抢来？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右边这婆子说了：“我说傻姑娘啊，这王府里根本就不讲王法。”左边这婆子又说话了：“傻姑娘，你呀，打着灯笼，你找去，拍着门找，也找不着这么有钱的人家啊。到了我们府里，敢说一辈子衣食不缺，你呀，千万别想不开，好好伺候我们三公子，有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婉娘气坏了：“你们不许在我的面前嚼舌头根子，你们是干什么的？哟，干什么的？告诉你，你记住了，在这府里头，所有的丫鬟婆子没有不怕我们姐俩的，我们姐俩是相府的管家婆。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也不答应，你们再逼我，我就撞死。”婉娘站起来就要往墙上撞啊，这俩婆子过去一搂，就把婉娘给搂住了。十几个丫鬟也过来了，愣把婉娘摁在椅子上坐下了。秦琼暗受大指，心说好姑娘至死不应，有骨气。秦琼冲着柴少一努嘴，立刻就推开了两扇门，一伸手扯就把这棉帘子给揪下来了。这俩婆子一看：“哟，你不是哪儿来的呀？”啊，柴少一回手攥宝剑瓣，擦啷啷宝剑就出匣了。“嘿嘿，我娘要杀人呢，你们都给我进屋去。”这些丫鬟婆子吓得哆了哆嗦，就跑到里间屋去了。婉娘一看见秦琼来了，能不哭吗？“秦爷，别哭，随我来。”秦琼、秦叔宝拉着婉娘由打门里走出来，腾腾腾下楼，柴少跟着就出来了。柴少一出来，里边这管家婆就喊上了：“来人呐，后花园来了强盗了！”柴少气坏了，一翻身进来了：“嚷什么你啊？”拿宝剑往前一扎，就把这管家婆给扎死了。“我看你们谁还敢嚷！”这个婆子跟丫鬟们一瞧，死一个了。“哎呦，我没嚷，就他一人嚷了，我们全没嚷。”“你们都给我进里间去！”这些人滚的滚，爬的爬，都进了里间。二爷秦琼能不能把婉娘救出相府？七煞反长安，咱们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把婉娘由打楼上救到楼下，柴少出来就把门给关上，把宝剑往这门缝里一插，柴少冲里边就嚷上了：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谁要再敢嚷，我听见我进去是一个不留，全给你们宰了。啊，不嚷不嚷。屋里边这些丫鬟婆子谁也不敢嚷了。柴少一手扶着楼梯，腿往下一涮，往下一跳，就落在平地上往东追赶秦琼。这时候秦琼拉着婉娘已然到了后花园的门了，柴少跟着也到了。秦琼一回头：柴贤弟，楼上怎么样了？柴少把楼上的事一说：二哥呀，您瞧这后门锁着呢，难道说咱们又打墙上走吗？用不着。秦琼一看门上是一把大铁锁，二爷秦琼也真急了，揪住了锁一较劲，用力一拧，嘎巴一声，这锁虽然没给拧开，这料调让秦琼给拧掉了。这料调一掉，这门一拉自然就开了。三个人出了后门，秦琼呢又把这门给掩上了，往下一蹲：姑娘啊，你赶紧趴在我的肩头之上，我背着你走。秦爷，哎呀，快着吧。秦琼背着婉娘在前，柴少在后边跟着，穿街越巷，一直来到刚才约会的地方，就找着了田掌柜。二爷秦琼往下一蹲，就把婉娘放下来了。田掌柜看见女儿，婉娘看见爹了，爷儿俩刚要哭，秦琼一摆手：别哭，田掌柜，赶紧背着姑娘回家吧。秦爷，那您呢？
1: 我得翻回去呀。
0: 相府里头还有我四个兄弟呢，你们爷儿俩赶紧走吧。好好好。田掌柜背着自己的女儿婉娘回归殿房，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二爷秦琼跟着柴少柴思昌俩人一翻身就回来了。推开了后花园这门，两个人进来反手把门掩上，二次上了楼了。柴少一瞧，柴少乐了，这宝剑呢还在门缝这插着呢，把宝剑取下来，宝剑入鞘。秦琼说：兄弟，咱们赶紧到前头找他们哥几个。好。两个人刚要下楼，就瞧见东南上有灯光，也听见说话的声音了。这哥俩没办法，只好一推门又进了屋子，回首就把门掩上，对着门口哥俩坐下了。里间的婆子跟丫鬟们吓得一个个魂不附体。柴少说：二哥，刚才我听见这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宇文成祥这小子。二哥，这小子要是上了楼，咱们给本地除一大害，您看好不好啊？好，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了。这时候宇文成祥就到了门口了。我说：小子们，随爷我上楼瞧瞧，今天这个小娘们漂亮不漂亮？
1: 三公子，能不漂亮吗？您瞧上的，您一努嘴，我们就给您装到轿子里了。告诉您，我们抢的时候往轿子里一塞他，哎呦，这姑娘这寸呐。
0: 三公子，今天晚上您就入洞房吧。今天我要瞧着可心啊，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哎呦，我们谢三爷的赏。
1: 您放心上楼，准保没错。
0: 宇文成祥高高兴兴腾腾腾走到楼上，一推门看见秦琼跟柴少在这坐着。这家人们也不傻呀，没等三少爷说话呢，磨头就跑。秦琼一转身，蹭往楼口这一蹦，把宝剑亮出来了。你们都给我滚到里间去。
1: 这几个恶奴家将还敢动换吗？啊，是是是是是是。
0: 一个个转过身来，低着头哆了哆嗦。尤大宇文成祥身旁过去，就到了里间了，就把宇文成祥一个人木到这儿了。柴少用宝剑一指这宇文成祥：“你可认识你家爷爷？”“
1: 啊，你不是那柴公子吗？”“
0: 呸！”宇文成祥啊，你仗着你们家的势力，欺压良善，抢夺民女，今天你家爷爷我要管教管教你。柴少是越说越有气，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上去抬腿，砰！就这一脚就踹到宇文成祥的胸口上了。这小子也真不禁踹呀、啊，扑通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柴少往前一上步，踩住了宇文成祥的大腿根，一毛腰就把他的左腿给搬起来了。“
1: 哎呦，爷爷祖宗给您把我饶了我，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0: 饶你？现在我就把你给饶了。”说到这儿，柴少一用力，就听柴少愣把宇文成祥给劈了。宇文成祥哦的一声，一命呜呼，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再瞧柴少，本来穿着一身粉绫色的箭袖袍，这一下浑身上下全都是血，成了血人了。二哥，您看怎么样？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随我来。这哥俩出了门口，腾腾腾下楼往前走，出了东角门，没想到再找齐彪李豹，这哥俩没了。这哥俩上哪儿去了？因为他们在这寻风等了半天的功夫，也不见这哥四个出来。齐彪呢有点饿了，他一瞧北屋里灯光明亮，两个人一商量就进了北屋了，想在这北屋大厅里找点吃的。等进了大厅一看，屋子里头正摆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还是两份杯筷，两份布碟儿。碟儿上的菜呢，全都拿碗扣着。嘿嘿，齐彪乐了，我说兄弟，这给咱们哥俩都预备好了，你说能不吃吗？对，这是给咱们哥俩准备的。其实呢，这桌酒席是给宇文成祥跟宇文成都这爷俩准备的，因为丞相宇文化及是叫晋王杨广请进内宫商议机密大事，宇文成都呢带着兵查街，府中的厨子呢就给他们父子爷俩准备好了夜宵，等他们爷俩回来好吃，把饭菜预备好了摆到桌上。这些人呢也到门房跟大管家耍钱去了。齐彪李豹一看正合适，得嘞，吃吧。哥俩往这一坐，把套间打开了，足这么一通吃，足这么一通喝。齐彪吃着吃着一抬头，看见厅上左右挂着一对灯，嘿，这叫好看呐、翡翠宝塔珍珠灯。李豹喂，等咱们哥俩吃完了，把这对灯给烧走。对，就这么办了。我说兄弟，喝闷酒没意思，咱们哥俩划拳呢，还好啊。这哥俩坐着一边喝一边划上拳了，这嗓子还扯开了。哎，哥俩好，我三星大，我八匹马呀。这俩人这么一喊，秦琼跟柴少听见了，俩人一掀帘子就进来了。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儿划拳？哎呦，二哥，救人的事儿怎么样了？秦琼刚要说，又

后听见脚步声音响，连着一挑，王伯党、谢应登哥俩也进来了。二哥呀，找着晚娘没有？秦琼这才把叫晚娘、柴少力劈宇文成祥的事说了一遍。哥几个一听，这叫痛快呀！齐彪一看王伯党、谢应登，嘿，我说二位瓢把子，贼不走空。你们身上怎么围着好几个包袱呀？王伯党乐了，二哥，我们没找到晚娘，把他们家的百宝箱打开了，都是珍珠、宝石、翡翠、猫眼呐，这是老贼贪赃受贿来的，您说应不应当给他带走？应当。齐彪说，有你们的，别瞧你们这几个包袱，未必有这两盏灯值钱。李包尉，你摘一盏，我摘一盏，咱们拿走。说完，这哥俩蹭一下上了桌子，一人伸手摘下一盏灯来。秦琼一跺脚，我说：“这两盏大灯你们怎么带呀？”齐彪没说话，把这灯里的蜡烛一拔，往下一放，唰，这灯自个儿就折在一块了，扁了。原来这两盏灯啊，是外国进贡给隋文帝杨坚的。杨坚把这两盏灯赏赐给了宇文化及。这两盏灯叫金丝软鞭，是金丝缠的，往下一烙就扁了。齐彪、李豹把这灯往腰上一缠，正合适。秦琼说：“快走吧。”齐彪说：“慢着。”我说：“柴爷，你不是把那小子宇文成祥给劈了吗？嘿嘿，要依我说呀，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李豹哎，咱们给他来把火。”李豹说：“对，烧他这座王伯伯。”王伯党说：“应当怎么办？”谢应登说：“好，就这么着了。”齐彪、李豹拿起灯来这么一点，连窗户都给点着了，跟着上边的窗户也连上了。秦琼说：“咱们快走吧。”哥几个按着原道往回走，走到门道这一瞧，这哥几个全乐了。这门房里吵吵嚷嚷那还耍呢，丞相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愣没人知道。秦琼一撇嘴，心说：“你们慢慢的耍吧，我们可走了。”哥几个快步流星出了相府，往东跑，刚过了鼓楼，就觉得后边大火冲天。几个人回头一看，呵，这把大火，紧跟着人就喊上了，就听地面官人也喊上了：“广灯的人呐，你们快躲开吧，城里出了响马了，快跑吧。”哥六个全听见了，秦琼说：“咱们快走。”几个人飞也相思往东跑，快到东门了，突然间前面来了一队官兵，就把道路给挡住了。哥六个就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宇文成祥让柴少给劈了，这男女仆人吓得就剩下哆嗦了，想嚷不敢嚷，等了半天听不到动静了，这才有人炸着胆子下楼。没想到下了楼到前边大厅这一看呢，唰，这把大火已然起来了。这些人赶紧跑到门房，一看大管家带着一帮恶奴正在这耍钱呢。我说：“大管家还耍的，出大事了。”这些仆人就把有响马劈死了三公子宇文成祥大厅着火的事一说，大管家傻了。大管家还没说话的，腾腾腾又有家人跑来了。大管家可了不得了，丞相的书房跟多宝阁的珍玩珠宝被抢走了，响马抢的。大管家吓得魂不附体，张了半天嘴都说不上话来了。这小管家赶紧跑出去了，去找大公子宇文成都，好不容易找着了，
赶紧来到

0: 马前跪倒在地，大公子，大事不好了。宇文成都勒住坐骑，何事惊慌？
1: 哎呀，响马上咱们相府了，杀死了三公子，放火打劫，还抢走了不少宝贝。
0: 大公子，您快瞧。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只见自己家的方向金蛇乱窜，烈焰飞腾，烟云抖起，是直冲萧寒，把宇文成都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好奴才，赶紧叫火。
1: 是是是，
0: 这小管家站起来撒腿往回跑。宇文成都往下传令，重旗牌，将军。宇文成都往左边一指，你们四个人赶紧够奔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叫他们立刻关城门。然后又往右边一指，你们四个人赶紧够奔武城兵马司衙门，让他们赶紧带兵拿人。遵令。这八个旗牌官立刻去传令。这时候秦琼这哥六个已然快到东门了。宇文成都手下的旗牌官往下一传令，地面官人就喊上了，广东的老百姓们啊，你们赶紧走吧，有亲的投亲啊，有的靠友啊，没亲没友的赶紧住店吧，城市关了，你们出不去城了，宇文将军要捉拿响马了，你们快跑吧。这逛灯的老百姓吓坏了，躲的躲，藏的藏。秦琼听见了，秦琼一跺脚，我说咱们错了，出了相府离长安西门最近，咱们已然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怎么还自由自在的返回东门出城呢？对呀，王伯党也跺了脚了，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呢？
2: 二哥，既是错了，咱们就到哪儿说哪儿。
0: 这时候已然夜里三更天了，除了这哥六个之外，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对面一队官兵唰把队伍列开了，这些兵丁举着灯球火把，照夜如同白昼。有一员战将，冰铁盔甲，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冰铁造鹰枪。这员战将身背后有一个兵丁，高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斗大的一个字儿“东”。这员战将就是东城兵马司韩城。这位韩将军一压手中冰铁造鹰枪，冲着秦琼这六个人就喊：“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要是响马，束手就擒。”王伯党一听，气往上撞：“二哥，你们哥五个躲开，让我先结果这小子的性命。”这哥五个往旁边一闪，王伯党右手按肩膀，一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鞘，往上一窜。对面马上，你是干什么的？响马，你还敢问我吗？我乃长安城东城兵马司韩城将军是也，你敢拉剑拼命，你休走看枪吧。他往前一催马，抖枪就奔着王伯党的面门扎来了。王伯党多好的把式，一看大枪到了，噌往旁边一闪，这宝剑就奔着韩城这马脑袋前肩膀来了，这一下就扎上了。这马心说，我招谁惹谁了？这马疼得受不了了，淅沥沥一声吼叫，一撂这蹶子，扑通一声就把这位韩将军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位韩城仰面朝天摔到地上，一撒手枪也扔了。王伯党往前一个箭步，双手攥住箭背往下一扎，整扎到韩城的面门之上，韩城立刻就死了。秦琼、柴少、谢影灯把宝

0: 宝剑亮出来，齐彪李豹就把单刀拉出来了。秦琼用手一指，走，拼，就这一个字，哥几个往前那么一窜，这官兵一看，东城兵马司韩城韩的老爷都死了，这当兵的可不愿意玩命，咱们将军都死了，快跑啊，用不着动手，这些官兵全都跑了。秦琼赶紧带着大家伙回身往西跑，快到鼓楼了，就听见对面人声呐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这些官兵往左右一分，哥六个可愣了。官兵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员大将，盔名贾亮，掌中一条凤翅金堂，正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一横手中凤翅堂，高声喊嚷，降马你们哪里走？秦琼说，咱们赶紧往回跑吧，他可是金堂无敌将，跟刚才那个不能比。几个人翻回头来往东跑，跑了一阵了，谢影灯就说，咱们别在大道上跑了，太招眼，赶紧钻胡同。齐彪李豹在头了，对，钻。两个人在前面跑，跑着跑着，这李豹一看前边果然有个小胡同，他头一个进去，跟着刷刷刷，这哥几个就全都钻到胡同里头了。往左一拐弯，往右再一拐，这个胡同曲曲弯弯，拐了半天，等走到头，可坏了。齐彪一伸手就把李豹揪住了，我说你怎么带着到死胡同？你废话，长安城我来过吗？秦琼说，别拌嘴了，咱们赶紧往出跑吧。哥几个磨头往回跑，等跑到胡同口了，可坏了。宇文成都跨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就把这胡同口给堵严实了。齐彪看了看李豹，李豹看了看齐彪，得，这回呀，这边也成了死胡同了，咱们跑不了了。哥几个没办法了，只好往这墙根一贴。为什么？怕这宇文成都后边的兵将射箭。其实宇文成都跑得快，就他单人独骑在这呢，这兵在步下点还没追上来呢。这哥几个到了东墙根了，李豹一琢磨，哎，我说齐彪啊，你出去吓唬他一下，我这脚底下正踩着一大块石头，我拿这石头对准成都这小子的马脑袋打他一下子，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往旁边一闪，咱们哥几个来个猛击夺速，噌就跑出去了。柴少呢正在他身背后站着，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办了。齐彪就喊了一声，我说李豹，哎，你这石头可给我打准着点儿！跟着他往出一窜，他冲着宇文成都扯开嗓子就喊，我说小子宇文成都，你休要张狂，你家夜游神来也。齐彪噌过来了，宇文成都听见声音往对面观瞧，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看得很清楚，宇文成都也一愣，到底六位英雄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草长莺飞二月天，忙趁东风放纸鸢，但是老年朋友们放风筝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动作要慢，别猛地仰头，也别猛地回头追风筝。颈椎病患者尤其注意，旋转脖子时要慢。二是时间要短，第一次放风筝，尝试着放个10到15分钟就够了，慢慢习惯了，也别超过40分钟。时间太长，颈部肌肉反而从放松变成了疲劳。三是要做热身运动，放之前简单活动一下脖子，慢慢前后点头，左右转头，把脖子唤醒。

0: 如果脖子正在疼，手正在麻，就不要放了，养好了再说。四是选对地方，要找开阔平坦的场地，别在河边、马路边、高压线下方。老年朋友放风筝，地面平整最重要。五是小心割手，风筝线紧绷时像刀子，收线放线戴个手套，或者用绕线器。最后是别跟风较劲，风太大收不住就放手，风筝没了可以再买，肩膀拉伤了难受的可是自己。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四月份春暖花开，正是出门旅游的好时候。最近呢，一种叫旅居养老的新模式挺火的，就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上一阵子，边玩边养老，听着就舒坦。可是这里边啊，也藏着猫腻儿。根据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刚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有些不法商家专门盯着咱们中老年朋友，通过扫码送礼物、微信群拉人等方式，把您拉进私域直播间。里边的主播呢，说的是天花乱坠，什么完美环境啊、专家推荐呐、限时福利等等，让您觉得呀，如果不去那就亏大了。可是等您交完了钱，到了地方才发现，住宿条件跟宣传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甚至还可能会有强制消费、资质造假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陕西省消保委特别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要轻信直播间里的完美镜头和限时福利，更不要提前的大额预付全款。想要出门旅居呢，一定要找好正规的旅行社，要签好合同，这钱呢也得一笔一笔付，千万别为了贪图那点小便宜，让自己上当受骗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春天呀，肝气旺盛，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在饮食上建议大家省酸增甘，也就是说呀，要少吃山楂、柠檬等酸性食物，多吃山药、大枣、小米、南瓜等甘味食物。这个时节呢，风干物燥，很多人啊会口干舌燥，不妨呢您多喝点枸杞菊花茶来清肝明目。时令蔬菜比如说像菠菜呀、还有春笋、荠菜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些蔬菜啊都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道通畅。同时呢，大家还要注意，春季也是细菌活跃的时期，剩饭剩菜务必彻底加热，谨防胃肠炎。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最近网上突然流传一个说法，说一半的中国男性活不过67.7岁，还说呀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个说法一出来，好多的阿姨呢都替自己老伴担心，在群里边是转来转去，心里啊直犯嘀咕。但是我要告诉您呢，这事儿啊是假的。据《解放日报》的核实报道，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男性死亡年龄的中位数其实啊是在70到74岁之间。而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更加清楚，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5岁。那67.7岁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有人拿着 AI 大模型随口这么一问， AI 呢就根据网上那些不靠谱的自媒体文章给出了这个数字，结果是越传越邪乎。所以啊，咱们得记住，遇到这种吓人的数字先别慌，也别着急去转发。咱们国家的平均寿命呢其实啊一直在提高，日子是越过越好，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咱们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强。
4: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场外24小时
1: 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看动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5: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4: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5: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4: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6: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7: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8: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这个新的一周了啊，唠点啥呢？有一个叫什么的玩友来的啊，叫西红柿大聪明。西红柿大葱是那个那眼睛那样式的，一个往中间瞅，一个他飞边上去了呢。他说讲讲云南黑果木呗。他是听到啥了呢？他是听到我讲青蒿的时候，然后他说讲讲云南黑果木这玩意儿吧。原先我说过啊，黑果木这玩意儿呢，怎么说呢，它其实啊，这基本都是做按摩锤用的啊，然后做个手杖啊，拐棍儿，基本都做这个按摩啊。这个玩儿真正盘玩儿啊，它其实并不是特别得玩儿啊，并不是特别得玩儿。这个东西它得怎么处理呢，朋友们？这玩意儿它其实它是一种灌木啊，黑果木它是一种灌木。长啥样的，朋友们啊？这玩意儿可能有没见过的玩友，你要走到市场上，或者你去到一些，它有一些并不一，有的它并不一定是文玩市场，它有可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市场，什么什么，你有时候赶上早市儿，或者是赶上什么什么那种集市啥的，有可能都有卖的。一般跟啥呢？跟木梳啊，跟什么香炉啊，这跟葫芦，这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往一块放，啊，经常有咱们去看啊。这有一个摊位，这摊位上卖各种各样的木头，绿檀的木梳，黑檀的刮痧板，基本都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木头那个木头的这个都是一般都是这个用来按摩的啊，这个有的那种像老头乐老太太乐，有的是那种，这我都不知道那边叫啥。准确来讲，真的朋友们，我都不知道那边叫一个木头把，这木头把上面呢支出两个铁丝儿、铜丝儿啥的，有点像啥呢？有点像以前那个弹弓子似的那种，啊，开出个弓门，这两个铁丝儿支出去之后，到头上啊一围出两个这个小挂棍儿，然后再整一个小木头，一个木头的圆柱。啊，然后这个塞到这个铁丝儿支出来的这两个小棍上，给它卡进去，这样这不是推着整个这木头把，然后这前面这个小木头的这个小圆柱就能滚动了吗？在身上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呢，在那小圆柱呢，木头小圆柱上面给你做出小凸点来，啊，有小疙瘩纹，你搁身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咕噜，这不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吗？都说什么是？哎呀，按摩按摩穴位。

都是这个，这，但你说这玩意儿，反正我就知道，你要说这非得叫的话，那我就只能管它叫按摩棒，真的。你这它具体有没有？你像挠痒的老头乐、老太太乐、痒痒挠，它最起码有个具体名字。其实它也，你说你拿它帮帮帮敲敲背，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吧，这也对。但你说那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些玩意儿，你说它有没有个具体名的，也整不准。啊，一般都是跟这些玩意儿在一起，也有卖什么的鸡翅木的擀面杖，啊，鸡翅木的擀面杖啊，有的时候什么牛角的木梳啊、绿檀的木梳啊、檀香木的木梳什么乱七八糟都是，哗，就这样的摊儿，这样摊儿。然后，一般你看这边上、啊、也卖拐棍儿，有那种长的，你比如说花梨木的，啊，这种鸡翅木的，这种那个拐棍儿。上面带铜箍的，有那个手帕，它其实准确来讲就不是拐棍了，文明棍儿，啊，文明棍儿，这是跟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拐棍儿还是两回事儿，它是更接近于那个外国的那种手杖，文明杖，这个搁手抓着，抓一个小圆球，然后直接怼在顶。其实朋友们，那种拐棍啊，你拿手里头真拄着呀、啊，这个说上了岁数的年龄的人啊，他拄这样的棍儿，其实并不得劲儿，啊，真是并不得劲儿。最得劲儿的吧，一就是咱们那个拐棍儿，一个棍儿上来，夸给你弯出一个弯头来，啊，一般拐棍里管这块的都叫龙头，就手拄那位置。拄着这个它其实能借上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原先我说过的就手杖啊，真正的杖这个东西，这是中国以前老祖宗发现啊，这玩意儿它一是得劲儿啊，它很符合这个人体工学。你包括徒步啊，使的那个登山杖啊，登山杖有登山杖，徒步有徒步的手杖啊，它在一定的长度上啊，甚至说节数上、高度上，啊，它都有这个区别啊。就登山的是登山的，徒步是徒步。当然，你要非得混着使也能使啊，也一样。徒步它其实更长一些，它徒步用的那个手杖啊，其实就跟咱们中国老祖宗用的这个杖，就原先我说的这个犁杖啊、手杖啊、拄杖啊，包括琼竹做的这种手杖，其实是一样的。它有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呢，刚好是你两只手呢这么往前伸啊，往前伸，然后这个胳膊肘弯这个位置自然下垂，垂到你这个贴着肋骨这两边的这个位置，这手杖刚好是这么拄着这个高度。登山的话不用，你想登山的话下山往前拄，对吧？你看徒步啊，登山徒步的这些上山，就包括那个李白那个梦游天姥里头不讲吗，叫脚着谢公屐啊，身登青云梯嘛，啊，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谢公屐就是咱们以前听啊，说这个是有一家，那就相当东晋时期有一家子相当有文采了，这老谢家啊，这最有名的他家姑娘谢道韫嘛，啊，这个老谢家说他呀，这个他们这个老谢家发明的这个这种东西叫啥，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高跟鞋似的，但只不过他这个跟儿啊来回能倒。这应该是稍微这个，咱们学这篇古诗的时候，应该老师都讲过，它一种塌了板啊，这个鞋它带跟儿，上山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坡是往上的呀，上山的时候呢，把前面的跟儿摘下去，后面有跟儿；下山的时候呢，前面有跟儿，后面没跟儿，就始终让你这个脚板啊，尽可能是处于一种水平状态。啊，谢公屐，就这么一种鞋。登山徒步呢，其实为什么要拄手杖？朋友们，从古至今为什么要拄拐棍、拄手杖？就是我说的啊，原先节目上也唠过好几回了，就是人类啊，他这个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啊，然后从四肢着地变成两条腿着地啊走路，空出来两只手。控制两只手，咱们就能拎菜兜子了，啊，就能牵手了啊！有些单身的呢，就没手可牵，就自己走自己的，啊，就这样，控出来两。

只手。但是呢，人呢直立行走之后啊，所有的这个力量啊，所有的人身体的重量就都压到了腿上，一压到了腰，一是压到了腰上，然后第二是压到了膝盖上，然后三是压到了脚踝上。为什么很多人可能有时候，尤其是胖人啊，也是瘦人从来没体会过，胖人体重过大的人早上起床之后整个脚掌都疼，整个这个脚踝骨这都酸疼酸疼的啊，有经常有稍微走多一点，头天晚上走多一点啊，他这前一天的下午走多了，睡一宿觉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啊，这个腿啊酸胀酸胀，然后这个脚踝，然后整个脚板都酸疼酸疼的，这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原理。所以这些登山的人，他们为了保护腰、保护膝盖、保护脚踝，所以呢，就是继续采用相当于采用四肢着地的方法。那你人不可能俩手这么咔咔咔去爬山，那怎么办呢？就用登山杖。这登山杖作用就是这个。登山杖呢，都是伸缩杆。啊，好的，用这种记忆的这个什么叫航空记忆旅啊，就这种，我知道的啊，我知道我身边一个老大哥，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啊，他说他有一次走那种像什么呢，这个像这个就那种石喇子的地方，朋友们，这个我们东北叫喇子，就是啊，在山呢达到一定海拔之后，它开始不长植被。然后石头呢，完全裸露在外的这种石头，没有土，不是说咱们想的大土山，你走吧，全都是土道，没有，就是完全是石头喇子了。就这个位置已经完全是长石头，光滑的石头面，不长农作物，不长植物啊，什么植物草啊，什么都不长，光滑的石头。这种光滑石头，你平时走好的登山鞋能扒住。啊，好一点的那种登山鞋，你就踩那个石头面没问题。最怕是啥？最怕就是下雨。你知道有一些那个徒步登山的那批人呐，就是那真有那个劲头，赶上下雨了也得顶着咔咔咔去徒步去登山去。啊，你下雨那石头喇子焦滑焦滑，精滑精滑的。然后呢，哎，拄着登山杖扛扛上。我认识这老大哥，他那个登山杖。一根是两千八，一根是2800，你谁徒步煮一根啊，朋友们？你想谁徒步煮一根，都得煮一对儿。所以我现在我就想啊，那些卖登山杖卖一根一根那么卖的呀，这玩意儿也挺恨人啊。但是人家没，我后来我问我说干啥单根卖，有出来解释的，说你万一手里头坏了一根，你这不配能配个单根的吗？啊，然后说这个都单根卖2000多，2800一根，他是得买一对儿。说最危险的一次，他走在一个1000米以上的那个石头上啊，那次就是下着雨，那石头相当滑，他整个人就栽到了这个山的外边，山体的外边，就整个人就折了出去了。然后他眼疾手快，他跟我学说眼疾手快，他把他那个登山杖就咔卡到那石头缝里头，然后这手就紧紧抓着那个登山杖。说那个登山杖那个材质就是做这个航空这个金属器材，就专门做那些航空这个东西的用的这个材料。说当时整个人的重量啊，整个一个人的重量，你琢磨他那老头比我还高一点点，说当时他大概170多斤吧，说整个170多斤就全压到了这一个登山杖上。就这个右手煮一个，左手煮一个，就左手，他说左手这个就整个就完全就压到这登山杖，说给登山杖愣给压弯了，压弯了没压折，但是呢，就压弯的这一会儿功夫，有人看着就够把它扶起来了，那登山杖就废了，但是呢，他说这登山杖救他一命，他把那登山杖就放家了，然后他又配了一根，人说这就是好的登山杖，你像有一些。便宜喽嗖，我去，具体什么店咱就不说了啊，就专门卖这些户外器材的那种专卖店，我去看有36一对儿的，36的，60多、68，还69一对儿的这种登山杖的也有，你瞅着反正也花了虎哨，便宜喽嗖，你说你能相信你把你的命交给那60多块钱吗？你想想，你不敢。啊，在这个扯远了，就这种登山杖呢，它都是伸缩杆，基本吧都是。

时候，你给它缩短。你想啊，你再往前煮，前面的位置相对高，然后你要保持手臂的这两个这个高度的话，上山时候呢，把这登山杖给它缩短；下山的时候呢，这登山杖往前探，登山杖给它拉长，基本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呢就跟黑果木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进入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唠啊，给你们唠唠黑果木这东西啊。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676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正好是有这个西红柿大聪明啊，问到这个黑果木这个东西。黑果木啊，它其实它呀，就是哎，我怎么说呢？就是你说，哎呀，我咋说的这玩意儿？就是它真不得盘它。你这能不能玩？能玩啊！我专门见过，就啥呢？它黑果木其实它最大的特征，它的最大的价值啊，朋友们，它最大的价值其实就在它那瘤疤上。它要不长瘤疤，它甚至不如个桃木啊！就这种木头，这种木头是云南就那一片啊一种灌木，能长个一人多高。就这种木头，它从地往上长。咱们看那个黑这个现在做成手杖啊，或者做成这种按摩棒啊，或者做成什么把件这种的吧，它其实都是都是倒着的，就它那个瘤疤呀都是集中在下边，从下往上长，越往上越往上越往上吧，它有的可能就不长瘤疤了，或者有的呢星疤还长一些小瘤疤啊，它往上长，这杆呢也是越长越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咱们把它截下来，从下面截下来之后掉过来。掉来当手杖啊，或者是什么按摩棒什么。现在还有一种呢，这个手把如意，就这种天然手把如意，就这种黑果木做的。黑果木呢，挑那瘤疤呢，长得哎像那个如意头似的。它专门有那种黑果木，它那个整个这瘤疤呢，它是长一面，它不是全包啊。它整个这个棍儿啊，它这长这个瘤疤呢，有的是半包，有的是全包。啊，有的只长在这一边，然后这面的这个棍儿呢，啊，你还能看着这个棍体，啊，这个棍儿的主体还能看着，有的是整个这一个瘤疤就长在这个棍儿的外边，你根本看不着棍儿，就整个这一根棍儿，然后这一个瘤疤，瘤疤这上头再出来一个棍儿接着长，有的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它是这个瘤疤长在这个棍儿上，你还能继续还能看着从。另一面啊，背面相当于咱说背面啊，从背面看呢，你能看到完整的一根棍儿的这个主体，然后这瘤疤长在这个面上，把这瘤疤留好，瘤疤的这一头呢，这个棍儿留好，瘤疤另一头的那个棍儿呢，疤给它截掉，哎，给它打磨出圆头来，然后呢，这个棍儿啊，基本这个黑果木要怎么处理，朋友们，你就是如果真是云南当地地区的，你们周围有这种东西的。其实也不用我讲，人家应该都知道咋处理。你要是上云南玩，你要是碰着那种形特别好了的啊，朋友们，实话实说，你得看那种有的那种确实没有人看着，没有人管那种，你偷摸锯一段也就锯一段。他有的那种纯野生的，其实并不让锯。那看情况，看情况啊。这个截取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步骤，朋友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是烧。这个木头区别于其他的那些木头啊，拿回来之后咱们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尤其像原先我说过，你像你说，哎，我贼喜欢桃木，咔，你截了一段桃木之后，你拿回家去，存放不当的话，咔咔裂，整个这木头就裂了。啊，这就是说我说木性这个事儿啊，那木头就裂了，然后失水之后它就开裂。你怎么处理一下呢？就是煮。啊，原先我节目上讲过，这木头拿回来之后啊，你直接搁水煮，给它煮个10多分钟、20多分钟，给它煮开，完全煮开，开水啊，开水里咕噜咕噜煮。煮完之后，这个木头你给它捞出来，找那种不过风的地方啊，千万别过风，就正常阴凉的地方，你把这个木头给它往那一放。你别看你煮完了之后，那不是说含水量不更大了吗？等这个水它煮完之后性能稳定，其实就跟熟木头是一样的了。它熟木头啊，性能稳定。咱说的那个肉，
就跟肉是你生肉。

和熟肉哪个更容易变质啊？这个木头煮完之后，你找个阴凉的地方放了之后，它慢慢阴干水分之后，你看那个切面，反正有一定的几率，因为你一旦说过了风了或者怎么样了，它有可能还会开裂，但是一定比你直接锯了之后放那块裂要轻，甚至说它不裂，不裂的可能性更大，只要你存放得当的话。这种处理方式，你像竹子也是，竹子有的煮有的呢可能要放到炭火上烤一下子。这黑果木就是，黑果木呢就是你摘来之后呢，它外面有一层皮啊，它有一层皮，就是灌木嘛，它还有点像荆棘似的，它那个皮非常糙，放到火上直接烧，把这一层皮全都烤掉之后，咔咔咔给它打磨，把这个表面上烧糊了的这些皮啊什么直接蹭完之后，就直接露出里头这个木头了啊，木头的这个木体了。这木头呢，因为你烧了一下，为什么现在咱们市场能看到黑果木绝大多数都很红，一就是这个木头确实是天生地长啊，这玩意儿它油性很足，油性足啊，颜色色泽本身就好，烤这一下子能让它这个油性呢迅速都来到它的这个木头的表面上，然后呢因为烤了一下这个温度升高，也相当于半上色一下这么一个工艺，咵一下整个这个木头特别红，拿回来玩呢就上油玩，朋友们，那个黑果木上完油之后你玩出来嘎嘎漂亮，嘎嘎红。我见过，我身边有怎么玩黑果木，那好多年前了，我身边有一大哥，他玩黑果木就是不带棍儿那么玩，我不说了吗，这个有长的做那种按摩棒，你平时拿手帮帮帮敲后背，帮帮帮敲腿，再长的黑果木呢，甚至说直接可以当这个手杖啊，直接当拐棍儿，也是烤火，在烤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进行塑形啊，进行塑形，它那个木头你想啊，它没有给你长嘎嘎直溜的，你可能背不住，你碰能碰着，但是不是100%都能碰上。你咱这么说吧，你能碰着一个嘎嘎直溜，嘎嘎直溜，可能也就千分之一的几率，剩下绝大多数你琢磨的植物从地里往出长，然后它还分叉，然后它得向阳长，它都得带点弧度，都得带点弯度。所以说呢，在烤火这个过程当中，它一烤火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让它迅速脱水。啊，这木头里的水啊就往出，再往出啊，这个水就相当于这水就被煮开了，也就跟煮一回这木头差不多了，这水分一煮啊，这水往面上走，整个这个木头啊迅速变湿，湿得非常严重，在这个过程当中烤着火啊，塑着形把它从火里捞出来，半湿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去给它掰直啊，有专门那种，其实咱个人家你就找个墙角，或者不是你找俩木头，你给它定个什么玩意儿，或者你找个桌子椅子腿啥，只要能憋上的，憋上劲儿，门缝这等都行，你只要能憋上劲儿，嘎嘎两下，然后拿眼睛找一找，给它掰直了，掰直之后继续烤火，这就定型了。赶等定上型，你给它捞出来，皮全都打完打掉之后，抛光完之后，朋友们，这个木头硬度老高了。就是它，你就拿手煮着，它也就不会再变形了，直的就是直的了啊，做拐棍什么的。然后呢，像短的，刚才我说短的那种做手把件的，稍微那木头稍微有一点点粗的，或者你赶上就有那种型特别好，我其实也见过。这面是一个大溜疤，是相当于那如意的头大头那头，这面有一个小溜疤，哎，是如意的小头那头。这棍儿呢，这中间这木头棍儿呢，在塑形的时候稍微给它压出一点点弯，一点点有这一点点弯就行。然后呢，在小穗这头，哎，编一个流苏，或者编一个什么绳结，或者拴个彩带，或者做一个穗儿啊什么的，哎，就相当于像一个小如手把小如意，大概也就一拿来长，一拿20多厘米左右，二十多厘米啊，基本就这样一个小手把如意，平时你就搁手里盘着。啊，它不是雕成的啊，不是雕出来，就天然的，这靠这两个溜疤和中间这个棍儿，它形成这么一种如意的形态，搁手里平时就这么盘玩的，然后上油也刷。然后我身边有一个老大哥呢，好多年前我看他玩黑果木的时候。

0: 他是把这完整的这一个呀，这一个木上，这个一个棍上长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大瘤疤，他把这大瘤疤呀，是两头的这个支出来这棍全都给锯下去了，然后打磨，把这块给他打磨圆，他就玩这一个瘤疤搁手里头，就跟咱就说就跟玩一个稍大一点的葫芦一样，搁手里平时盘玩。然后那个黑果木那瘤疤呢，嘎嘎哒哒全是疙瘩纹，他平时也刷，也刷也上油，然后有时候也搁身上轱辘。你琢磨他都是疙瘩纹啊，他有点这种是按摩的，其实也就是个按摩的作用。搁身上轱辘来轱辘去，有时候搁手上压，他告我说这上面都有什么什么，有胆经，有什么心包经啊，有什么什么这个，哎，这讲这些乱七八糟。他说哎没事，我这搁这压压，说这个地方有什么穴位啊，这儿管啥的，这儿管脾胃的，这哎搁这两边啊，这腰两边咕噜咕噜，他就给我演示啊，这个隔着衣服咕噜就行，你隔着衣服这一盘，那衣服就给他抛光了。然后他也天天刷。赶等我看着他玩的那个黑果木那大溜巴的时候，朋友们就已经是枣红色的了啊！这你要想啊，那之前那是木头啊，他已经给盘成枣红色的了。就这一个人，他就这一直玩，人家他东西也少啊。这老大哥他本身东西也少，然后再加上这个东西呢，他天天玩，天天搁手里头盘啊、摩挲呀、上油，有时候脸上也是，脸上痒了都不直接搁手挠，直接拿着黑果木咔咔上去蹭两下子。就总那么盘着，就跟盘核，其实跟盘核的小瘤疤一对儿，那不就是盘核桃吗？它大的这一个就是个手把件，总那么盘着。上油啊，朋友们一定要这个黑果木啊，一定要上油，因为这木头它烤过，它在甚至说在商家手里头没卖出去压货的这个阶段，很有可能也会让它开裂。所以说咱们买的时候呢，也要挑一挑，要注意这一点。然后买到手之后呢，第一个步骤是清理，钢丝刷也行，或者那种硬鬃毛刷也可以。但刷完之后啊，你要拿砂纸再给它烫一遍，因为它毕竟是木头，你拿着钢丝刷刷完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呲毛，有可能啊，当然我是说有可能会呲毛。然后你还要看商家呀，它有没有完全清理干净。黑果木清理不干净的话，它整个这瘤疤里头缝隙里头带一层黑皮。就像那个鱼啊，磕鱼啊，给那鱼开膛破肚了之后，鱼的整个肚子内腔里头啊有一层黑膜。其实吃鱼为啥腥，好多人说吃鱼的时候往出摘腥线，你直到今天啊，朋友们，直到今天很多厨子还这么讲呢。你说他一个专业干厨子他还这么讲呢。这鱼啊，一左一右两边啊，从那个鱼鳃后面嘎一个口，然后叭叭叭拍着肚，拿菜刀拍着这肚子往出抽，说滚呢，抽出一根神经来，然后他愣说那叫腥线，说有这根线哪是那鱼肉就腥。抽出去之后啊，朋友们，那鱼你要清理不干净，我说那黑膜它该腥还腥，鱼的那个水腥气味。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看动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